在王守仁理论培训班待了四年，等来了一个新的职位。嘉靖22年，也就是公元1543年，徐阶被任命为国子监祭酒，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国家行政学院校长。这里的学生不用参加公务员考试就能当官，虽说名额有限，但只要能混出来，职业前景还算不错。见到徐校长自然也就毕恭毕敬行礼，这就是徐阶的第二个人脉资源。加快速度吧，徐阶，你的战前准备时间已经不多了。2年校长任期之后，徐阶得到了一份至关重要的工作，吏部左侍郎，就是人事部副部长。徐阶实在应该感到幸运呐、如果没有这份工作，他将极有可能失去站上决斗舞台的资格，被人干净利落地干掉，或是沦为一个不起眼的配角，了此一生。科学研究证明啊，上至三皇五帝，下到21世纪，远达非洲丛林食人部落，近抵家门口的老大妈居委会，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时代，人事部门都是最牛的，说提你就提你，让你滚你就得滚。因此明代的吏部向来都是最难缠的衙门，所谓话难听脸难看是也。一个小小的六品主事就敢训地方布政使，你还不敢还嘴，老老实实的给人家当孙子，要不爷爷不高兴，给你小子档案写上两笔，管保你消停20年。徐阶却是唯一的例外，自打他进入吏部后就没有训过一个人，每逢有地方官觐见，只要他有时间都亲自接待，还要谈上个十几分钟，搞得很多人诚惶诚恐，激动不已。回去时鼻涕一把泪一把的逢人就讲，兄弟，我在吏部的时候徐侍郎如何如何，太够哥们意思了。不过据本人估计啊，按照徐阶的工作强度，估计能把那些人的名字记住就很不错了，鬼才记得说过些啥。但无论如何，徐阶借此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成为了官场上棘手可热的人物。继续努力，那场惊天巨变很快就要来临了，还有1年。此时的严嵩也正在紧密地筹划着，情况已经到了极为危险的地步。夏言占据高位，自己的伪装已经暴露，图穷匕现，必须采取措施除掉他。但严嵩没有信心，因为夏言比他的前任张聪强得多，他有才干，有城府，而且从不惧畏，善于斗争，实在是太强大了。然而此时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告诉严嵩，其实啊，夏言很容易对付。这个人叫严世蕃，是严嵩的儿子，此人长得很有特点，肥头大耳，还瞎了一只眼睛，算是个半盲。就这副长相走在街上都影响市容，但事实证明他确实是一个极为厉害的人物。夏言才高闪端，貌似刚硬，却处事犹豫，优柔寡断，虽身居高位，其实啊并不可怕，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严世蕃自信地看着他的父亲，接着说道，所谓举世奇才，放眼当今天下，三人而已。第一个，督察院右迁都御史杨博。杨博是蒲州人，嘉靖8年进士，考试成绩一般，高考后分配到偏僻地方当县长，和同学们比起来混的那叫一个灰头土脸。但这位仁兄可谓金鱼起势池中物，一到下雨就翻身，很有几把刷子，虽是文官却也精通军事，后来不知怎么地被当时的内阁大学士翟鸾看中了，调到京城，先在兵部五选司当主事，然后去了纸坊司。这纸坊司啊，
就是那最穷最麻

0: 忙的地方。他在纸坊寺当员外郎，因为他升得太快，很多人都不服。但事实证明，高级领导的眼光是不会错的。杨伯确实是一个天才，他有着一项极为特别的本领，过目不忘。据说大的国家政事，小的各地地形地貌，只要他见过一次，都能熟记于心。此外，他还能说好几地方言。这要换到今天，估计也是个月薪过万的金领。因此啊，他除了干好日常工作外，还经常给领导当秘书，出去视察。而他最为光辉的经历，就发生在当秘书的日子里。有一次，翟学士奉命去巡边，就是所谓的视察国境，慰问官兵。这是个苦差事啊，当年又没有直升飞机，这边防哨所要是建在穷乡僻壤高原地带，大学士也得爬山沟，见到人喝杯茶才好走人交差。唯恐一去不复返的翟学士决定带上杨伯。事实证明啊，这一举措是十分英明的。大明天下着实不太光明，一路上风吹雨淋就不说了，到了宿州竟然碰上了劫道的，这也真是怪事儿。朝廷的第二号人物，当时翟鸾内阁排名第二啊，竟然被强盗打劫。但在那年头，管你是啥干部，人家强盗也是干本职工作，一句话，交钱。更为奇怪的是，见到这群劫匪，翟学士的随身侍卫竟然没有一个站出来，而翟学士本人也是目瞪口呆，因为这是一帮有政治背景的劫匪，蛮番。所谓蛮番，是指当地少数民族或是不开化人群。这帮人靠山吃山，听说大官到了，不但不怕摊派，穷地方也没啥好摊的，反而奔走相告，秉承大官大抢、小官小抢的精神，热情动员大家去劫道，反正天高皇帝远，不抢白不抢。当然了，他们劫道也是先礼后兵的，先派人去接触，所谓邀赏，给钱最好，要是邀不到，咱们就回去抄家伙。思前想后，翟学士决定用武力解决问题，可是身边侍卫却不执行他的命令。原因很简单呐、对方人多呀，真的很多，这是打头阵的。人家还特地放了话，七的姑八的姨的还没到呢，吃完饭就来，麻烦了。这偏僻地方，地方衙门也没多少人，要调兵来救，只怕等人到了，翟学士的脑袋已经被人拿去当夜壶了。关键时刻面子不重要了，既然打不得，翟学士便打算开溜。然而这时杨伯站了出来，有我在，必保大人无恙。翟鸾十分好奇地看着杨伯，停住了脚步。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你敢忽悠，什么奇迹都是可以发生的。正所谓只有想不到，没有忽不到。杨伯召集了所有的侍卫，让他们整理好着装，拿好礼装备，然后威风凛凛地走出了营房。还没等蛮番反应过来，杨伯就对着他们大喝一声，列队迎接。这一嗓子把劫匪吼糊涂了，被劫的还敢这么嚣张？嚣张的还在后边。杨伯接着喊道，翟大人是内阁大学士，亲率大军先行至此，你们出来迎接竟然只来了这么几个人，其余的人哪儿去了？若还敢如此轻慢，就把你们都抓起来。
1: 您一被劫的还嫌咱们人手少？
0: 这下子搞得强盗们也无所适从了。正在踌躇不定的时候，杨伯又发话了，看在你们出来迎接的份上，

还是给你们一些赏赐，下次注意。哎，这就是传说中的又打又拉。杨伯兄可谓是聪明绝顶啊，要知道人家强盗也讲究吉利，从来不走空趟，给点钱也是个意思。翟学士终于安全地回到了京城，而杨伯也因此名声大噪，成为了朝中头等重臣。第二个人是锦衣卫指挥使都督同知陆炳。嘉靖18年2月丁卯夜四更，嘉靖行宫，外出巡游的嘉靖在他的行宫中安睡，与此同时几缕黑烟却开始在阴暗的角落里升腾，瞬息之间火起，由于风大天黑，火势蔓延很快又不易控制，侍卫们仓促之间不熟悉方向，找不到皇帝，眼看火势越来越大，很多侍卫已然放弃了希望，准备上街买白布筹划追悼会了。正在此时，只见说是迟那是快，一位兄弟突然淋湿上衣，光着膀子就往火海里冲，众人正瞠目结舌，没过多久这位救火队员又背着一个人冲了出来，大家正感叹这哥们真傻，为一年几十两银子还真敢玩命，等到看清他背上的人时，大家又一致感叹这条命玩得真值，玩大值大了。嘉靖皇帝就这样被人背出了火海，可谓死里逃生。等到侍卫安置好了皇帝，这位救人者洗了把脸露出真面目的时候，大家却又彻底丧失了感叹的勇气，即刻一哄而散，有多远跑多远。因为这是个职业特殊不好招惹的人，他就是陆炳，时任锦衣卫南镇抚司最高长官。纵观整个明代，特务组织层出不穷，但贯彻始终的只有两个，锦衣卫和东厂。锦衣卫的历史最为久远，但东厂却后来居上，因为掌管东厂的是太监，虽然由于不幸被挨了一刀，体力往往不如常人啊，这个练过葵花宝典的除外，却容易成为皇帝的亲信。而锦衣卫长官指挥使身体没有明显缺陷，自然要稍逊一筹，久而久之锦衣卫的地位越来越低，个别不争气的长官竟然会主动给东厂太监下跪。自永乐之后，在大多数时间里东厂一直占据了压倒性优势，而锦衣卫只能无奈地扮演着配角。只有一个例外，似乎是上天的刻意安排，在这风云激荡的时代，陆炳出现了。在这个可怕的人手中，锦衣卫将成为最为恐怖的斗争武器。但更为有趣的是，这位威震天下十余年让人闻风丧胆的锦衣卫陆炳，其实算不上是个坏人。陆炳出生在一个不平凡的家庭，家里世代为官，哎，请注意啊，世代两个字厉害就厉害在这里，这个世代到底有多久，一般来说怎么也得有个100年吧。100年呢，那是起步价，600年起还不打折。据说他家从隋唐开始就做官，什么五代十国、大宋蒙元，无数人上上下下打打杀杀，似乎和他家关系不大。虽然中间也曾家道中落，苦过一段时间，但基本上总能混个铁饭碗，其坚韧程度连五代时候的那位超级老油条冯道也是望尘莫及啊。到了明代，这一家子更是不得了，陆炳的父亲陆松接替了祖上的职位，成为了一名宫廷仪仗队员，不久之后又被一位藩王挑中，成为了贴身随从。应该说在明代跟着藩王混实在没有太大的前途，不是跟着造反就被砍死啊，这成功者呀只有朱棣先生。

哎，就是待在小地方闷死。可偏偏这位藩王是个例外，兴献王，他的儿子就是嘉靖，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可陆松虽然运气不错，他的老婆运气却更好，被招入王府当了乳母。为什么说运气好呢？因为他喂养的那个孩子正是嘉靖。可是陆炳兄当时年纪还小，又不能丢给幼儿园，于是陆炳只得随着母亲进了王府，母亲喂奶，他在一边玩。几年后他依然在那里玩，只是旁边多了个朋友。陆炳先生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和他一起玩的那个伙伴后来进京成为了皇帝，陆炳则始终跟随在他的身边。简单概括一下，陆炳和皇帝吃同样的奶长大，玩同样的游戏，用今天的话说是光屁股的朋友，所以你大可排除他投机的可能性。这位兄弟之所以去客串救火队员，其主要原因在于里边的那个人是他的朋友。这就是陆炳家庭情况，祖上七八代不是官僚就是地主，这要赶上化成分那年头，估计得拉着游街两三个月。所谓富家多败子，然而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陆炳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哎，太不寻常了。有时你在生活中会遇到这样一种人，学习比你好，体育比你强，家里比你富，长得比你帅。哎，好了，就不例举了，总之一句话，不比死你也气死你。陆炳大致就属于这个类型。小伙子长得很帅，体格也好，更为特别的是他有一种独特的走路姿势，独行类鹤，真是人才呀！只要回家翻翻赵老师的动物世界，看看鹤是怎么走道的，你就明白陆炳先生实在太不简单了，要换了一般人非得累死不可。有钱有势，相貌出众，姿态优雅，有这样的条件，你想不嚣张都难。可偏偏这位兄弟还有一个特点，谦虚谨慎。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出身显贵的陆炳是一个十分低调的人，对这个周围的人呢，也十分客气，没有一点高干子弟的架子。更让人称奇的是，这位兄弟的官位竟然是自己考来的。明代科举分两种，文举是其中一种，全国人争几百个名额，难度超高。然而还有一种考试比这玩意更难考，那就是武举。文考是千军万马走独木桥，那武考大致就算是走钢丝了。考试这玩意儿也要看运气，什么心理素质、营养程度、考官喜好之类的多了去了，要是掉下来不要紧呐，淹不死的爬起来再考。可这一套在武考那边就行不通了，因为那是要抄真家伙干仗的，考试内容丰富多彩，除了马战、步战外，还要考弓箭射击技术。这几场夹带复印资料是没用的，你要不会趁早别上场，没准儿就被人给废了。但最不幸的事情在于，你就算挺过了体能测试、武艺展示，到最后关头还有一道缺德的关卡，策论。所谓策论，也就是给你个题目让你写答案，比如什么我国周边军事形势等等等等。这就是难为人了，搞这一行的人基本都是武将世家出身，说的不好听就是职业军事文盲，以大老粗居多，能把自己姓甚名谁、字什么写清楚就很值得表扬了。你还指望这帮人写策论？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
3: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塞车的路上有不塞车的音乐，堵车不堵心，音乐不塞车。

0: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南风二级，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二级，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
1: 总是忽然的失落，如果风知道我依然在想你。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正常开启，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大，京哈高速唐山段管控货车上道，秦皇岛段管控北京方向货车上道，唐津高速管控唐山方向货车上道。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听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想听歌或者是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奔跑吧兄弟推荐的一首《秋风吹起》，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来去今生》，把歌曲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好的，稍后先来分享这两首歌，首先听到的是《秋风吹起》。

好的，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是青春推荐的一首《山峰山峰等等我》，因为有你越想生活，推荐了一首《欢喜就好》送给任秋、荣梅、小薇姐、美嘉、甜甜、俊俊、梦瑶、安迪啊，提醒大家天气炎热，注意防暑。那代表我的同事感谢您。另外呢，小兵推荐了一首《中华民谣》。潇洒迎春秋，还有我们的赞皇李子一推荐了一首《当你》送给大家和主持人，祝大家和主持人周末愉快。稍后呢，来分享这些歌曲。

好的，北京时间9: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不塞车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帮助朋友们传递祝福。如果你想听歌或者是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连静反访推荐的一首花心，祝愿主持人及栏目组成员周末愉快，也祝愿广大的朋友们周末愉快，平安健康才是福。推荐了一首《我曾用心爱着你》，还有残梦遇白马推荐了一首《秋词》，稍后来分享这几首歌。首先听到的是花心。

0: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叫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这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9: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法。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

0: 觉。
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2: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不赛车，接下来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白衣天使推荐的一首《好心分手》，我们的网友天天是我推荐了一首披着羊皮的狼，稍后呢一起来分享。

好的，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星星之我新推荐的一首《搀扶》，还有我们的网友海阔天空推荐了一首《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稍后来分享。

好的，节目的最后是桃子推荐的一首《没出息》，伴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音乐不塞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2: 北京时间10点整，
1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东南风三级，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2级，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您就留哪个电话号码。还有就是具有广告性、盈利性或者是信息部的信息，我们是禁止在节目当中播出的，希望大家理解，也希望朋友们能够配合。

0: 好的，下面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夫妻二人想求职。
0: 啊，求职，夫妻想求职是吧？
1: 对。
0: 嗯，好的，想找什么工作？
1: 在工厂里边找一份做饭的工作。
0: 嗯。
1: 老伴儿了，原来在份饭店干过，我在工厂里边干过。
0: 嗯。
1: 工资面议。
0: 嗯。
1: 有用人电话联系吧。
0: 嗯。
1: 183-337-3274。
0: 183-337-3274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那个朋友。
1: 好嘞，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嗯。好的，刚刚是夫妻想要求职，想在找一份在工厂做饭的工作。这个女士呢，之前在饭店工作过啊。男士呢是在工厂工作过，联系电话是183-337-3274，183-337-3274。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
1: 在观察区的工业车间，1500平米，带有天车、办公室、宿舍，未曾使用过。联系电话18231723333。
0: 18231723333是吗？
1: 对的。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北环开发区出租1500平米的这个车间，带10吨的天车，还有办公室啊。联系电话是18231723333，18231723333。

0: 前。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主持人。
1: 嗯，您好。
2: 我是那个北环船舶物流的，招聘 Uber 司机，有从业资格证的，有物流经验的优先。我的联系电话是13832738620。
1: 13832738620是吗？
2: 对。
1: 嗯，您的工资待遇大概说一下。
2: 啊，月工资一万多吧。
1: 嗯，1万以上是吗？
2: 对，1万以上，到时候面谈吧。
1: 嗯，好的。
2: 嗯，好的。
1: 好，再见，这个朋友。
2: 嗯，再见，主持人。
1: 嗯，好的。刚刚是一个物流招聘 A 本司机，要求有从业资格证，有经验，工资呢是1万多啊。到时候可以具体面议。联系电话是13832738620，1383273862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我就是充电店，共享公交司机不休息过，哦，有人力呢，我是专业，那个给你联系吧，我的电话是13483802141。
0: 134838021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嗯，好，刚刚这位朋友想要求职一份家电维修的工作，那联系电话呢是134838021，13483802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找两名压迫焊工。
0: 嗯。
1: 另外找五名安装天然气的小工。
0: 嗯。
1: 天然气小工工资在6000以上。
0: 嗯。
1: 压迫焊工是1万以上。
0: 嗯。

0: 一直在市区。
1: 嗯，
0: 电话是158-317-7622，
1: 158-317-7622，对吧？
0: 对。
1: 嗯，好的，再见。好，刚刚这个朋友是招聘雅虎焊工，工资是10000元以上，另外招聘安装天然气的小工，工资是6000元以上，工作地点是在市区，联系电话是158-317-7-6222，158-317-7-6222。

0: 这样。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你好。
2: 我在这有一间门市房出租。
1: 嗯。
2: 水电气窗。
1: 嗯。
2: 地址在双塔完事儿中间。
1: 嗯。
2: 路北。
1: 嗯。
2: 面积是10米乘9米。
1: 嗯，
2: 有打电话，电话联系的了。
1: 嗯，
2: 电话是13931738850。
1: 13931738850是吧？
2: 对。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出租双塔晚市中间路北的门市，是4米乘9米的，联系电话是13931788250，1393178825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我发布招聘信息。
0: 嗯，您说。
1: 招聘修家电的学徒工，3550包底加提成。我的地址是香港街57号，电话是155-3286-3338。
0: 嗯，155-3286-3338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谢谢，
0: 不客气。好的，刚刚是招聘修家电的学徒，工资是3550保底加提成，联系电话是155-3286-3338，155-3286-3338。

招聘快餐面点师两名，日常负责包子各类蒸制小吃制作，要求干净利落，也讲究卫生，能长期稳定干活，有面点实操经验的优先，年龄要求30到50岁。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主持人好。
0: 嗯，你好。
1: 我有一个全程的电动三轮车，准备出售了。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0: 18032711320是吗？
1: 对，就在室内啊。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谢谢。
0: 不客气。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18032711320。

0: 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我问一下，刚才那个蒸包子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啊？
0: 稍等一下，我帮您查一下啊，就是负责日常蒸包子，您记一下吧，176。
1: 176。
0: 3209。
1: 3209。
0: 最后是4-5。
1: 好的。
0: 他是要求30到50岁的，好像应该有这个年龄要求。
1: 哦，行。
0: 好的，再见，不客气。

0: 好的，这个诚聘快餐面点师两名，负责这个日常包子各类蒸制小吃制作，还有这个要求干净利落，讲究卫生，能长期稳定干活，有面点实操经验的优先，年龄要求30到50岁啊。联系电话是17632095555，17632095555。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坐个货车司机。第一盆。开6米8或者9米6的刀削。两年以上驾龄。现在自个儿没车的。想着这是当一个司机的这样的。就给我打电话，如果没事儿给我打着玩的，就别打了。打完了以后费时间，费口舌，这的。工资在8000到10000。电话是18231718906。
0: 18231718906是吧？
1: 要求50岁以下的。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招聘 B 本货车司机，开6米8、9米6的车，要求2年以上的驾龄，工资是8000到10000，要求50岁以下，就是要求是自己没有车的啊，就是只是招聘司机。那联系电话是18231789065，1823178906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任丘东关平房四间出租。价格免一。零包入住。180-0317-7684。
0: 180-0317-7684是吧？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0: 啊，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你好，这位朋友。
1: 知道了吗？

0: 没听到。
1: 我想出租楼房。
0: 嗯。
1: 老干部局旁边。
0: 嗯。
1: 人保入住。还有我这个，这个金泰园也有楼房出租。
0: 您的老干部局，您的老干部局旁边是几楼、几室、几厅啊？
1: 这个，可以免疫。原来给我是700块钱，说一个月的那个，可以。
0: 这位朋友，您的老干部局旁边的是几楼、几室、几厅？
1: 一个老干部局的，楼房，一个是这个金泰园社区，也是楼房，都是拎包入住。
0: 这个是几楼呢？
1: 都照着700来块钱，就行，一个月。
0: 这位朋友，您这个楼两个楼房是几楼？多少平米的呢？
1: 一个4层楼。
0: 哪
1: 个？4层楼，一个3层楼。
0: 哪一个4层？哪一个3层？是步梯还是电梯？
1: 都出租。都拿着700块钱左右的就行了。
0: 这位朋友，您能听到我说话吗？
1: 就是这个电话。
0: 13292737811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嗯。
1: 嗯。
0: 好的啊，刚刚这个朋友呢是想要出租楼房，一个是在老干部局旁边，还有一个是金泰园小区啊，因为可能这交流上有一些这个听不太清还是怎么回事，如果大家想要租的话，可以具体的拨打电话去咨询，13292737811，13292737811。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供求热线，如果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哎，我想发布那个招租信息。
0: 嗯，您说吧。
1: 我是那个西环苍蝇物流园120，
0: 嗯，
1: 招聘那个4米2的提货司机2名。
0: 嗯。
1: 那个就是在人球周边提货，月工资是5500。
0: 嗯。
1: 然后再招一名那个，卸货那个工，
0: 月
1: 工资是5500到6000。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3323276877。
0: 13323276877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
1: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是一个物流招聘4米2的提货司机，在人球周边，工资是每个月大概5500元，另外招聘卸货工，工资是5500到6000，联系电话是13323276877，13323276877。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你好。
1: 那个发布招聘信息。
0: 嗯。你说吧，这位朋友。
1: 赵作小锅糊饼渤海路店雁翎关南门斜对面。招聘后厨洗锅工。
0: 嗯。
1: 工资4000，每月有提成，半年涨100的工龄。
0: 嗯。
1: 联系电话就是这个。
0: 17778862040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好的，刚刚是小锅糊饼招聘后厨洗锅工，工资是4000，有工龄工资。联系电话是17778862040，1777886204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是庆丰酒店。
0: 嗯。
1: 包间。
0: 嗯。
1: 两名。
0: 嗯。
1: 年龄55岁左右。
0: 嗯。
1: 要求男性。
0: 嗯。
1: 每月工资2000起。
0: 嗯。
1: 保持住。
0: 嗯。
1: 不压工资。
0: 嗯。
1: 电话189-3171。7791，
0: 189-3171-7791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是庆丰酒店招聘保洁员，要求55岁左右，男性，包吃住，不压工资，工资是2700，联系电话是189-3171-7791，189-3171-779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尾号1840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在听吗？
1: 你好，你刚才那个拨当拨接的那个电话是到清风酒店呢。
0: 您记，对，您记一下吧，189。
1: 189。
0: 3171。
1: 3171。
0: 最后四位数字是7791。
1: 7751啊。
0: 7791，八九的九。
1: 77，
0: 对，7791，
1: 九幺，
0: 嗯，
1: 1893171779啊，
0: 是的，
1: 哦，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好，再见。

0: 故乡的梦。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啊，你好。
2: 麻烦你给我查一下，刚才说卸车、卸货的那个电话是多少？
1: 好的，您记一下，133。
2: 哎。
1: 133后面是2327。
2: 啊，你说。
1: 最后四位数字是6877。
2: 133-2327-6877。
1: 对，是的。
2: 好的，谢谢。
1: 嗯，不客气。好，再见。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咱就东莞平房四间不足。
0: 嗯。
1: 价格面积零包入住。18003178674。
0: 嗯，18003178是7684吧？
1: 是7684啊。
0: 对，我这里显示的是7684尾号。
1: 哦，七六八。

0: 系。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0: 再见。
1: 嗯，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租东关的四间平房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公学热线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您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关注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学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嗯。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Yeah, 别再睁眼说想话，
1: 你在哽咽什么呢？
0: 母亲在等你，别
1: 再说没出息，
0: 没出息，
1: 没出息，
0: 回家吧，我们。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0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8: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群星演唱会燃动人秋，京津冀首届红五杯武术套路公开赛在我市举办，南小征村老兵秦连鹏扎根乡土守军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李丽娟报道。8月1号，瑞华东方绚丽人秋群星演唱会在新市民广场精彩开场，水木年华、徐子瑶、姚海棠、苏有朋等实力歌手齐聚现场，带来了一场高品质的视听盛宴。民谣组合水木年华率先登台，一生有你、启程、在他乡等经典民谣唱起，温柔治愈的曲风勾起观众满满的青春回忆。国风歌手徐子瑶带来花妖、西海情歌、珊瑚颂等作品，婉转绵长的嗓音兼具柔情与力量，细腻的演唱打动台下每一位观众。新生代歌手姚海棠演绎多首流行单曲，多元曲风和灵动的舞台

0: 表现，为现场注入青春活力。苏有朋将现场气氛推向顶峰，红蜻蜓、背包等经典金曲串烧，唤醒几代人的青春记忆。雨蝶、珍惜、爱等怀旧金曲唱响时，观众全程跟唱，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连绵不断。除本地观众外，本场演出还吸引了大批外地歌迷专程奔赴任丘打卡观演。不少外地游客借着本次演唱会的契机，游览任丘城市风貌，体验地方特色美食，主动在社交平台分享出行体验，自发为任丘城市形象引流宣传，进一步提升了任丘的城市知名度与对外吸引力，并带动了任丘本地餐饮、住宿、出行、商超消费的持续升温，为城市实体经济增添活力。深圳观众骆明辉：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大家到任丘啊！任丘，我们昨天从深圳飞过来看这场拼盘演唱会，主要是还是为了看席子遥的演出。
0: 辽宁观众李明：
2: 感受到了任丘非常的热情，地方风土人情非常的好，还没来得及逛一逛，然后我们明天准备看看有时间再逛一下。再尝一下那个当地的美食，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然后再逛一逛当地的美景。
0: 任丘观众张静：
3: 今天是星期六，很高兴能带着孩子在自己的家门口看到这么多明星，尤其是有自己喜欢的明星开演唱会，我真的是太开心了。希望以后能越来越多的举办这一类的活动，希望我们任丘越来越好。
0: 本台记者杜斌、郑娜报道。8月1号 ,2026 年京津冀首届红五杯武术套路公开赛在我市举办。来自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30支代表队,300余名武术选手齐聚赛场，以武会友，切磋技艺，交流文化。本次公开赛严格遵循国家武术竞赛规则，按照年龄划分幼儿组、儿童组、少年组、青年组、中老年组多个竞赛组别。竞赛项目丰富多元，囊括长拳、南拳、太极拳、形意拳等各类传统拳术，以及刀、枪、剑、棍、扇等长短器械套路。比赛现场，选手们精神饱满，动作规范有力，一招一式尽显中国武术刚柔并济、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的传统体育盛宴。本次比赛为三地武术爱好者搭建了交流技艺、展示自我、增进情谊的优质平台，充分展现了三地武术爱好者良好的竞技风貌和道德风尚，有效检验了区域武术普及成果。本台记者段明清、李丽娟报道。新华路街道南小征村退役老兵秦连鹏，9年部队生活，他把青春献给军营后勤事业。褪去戎装，他初心不改，热忱不减，义务服务乡邻，守护孩童，用40年默默奉献诠释了一名老兵的忠诚与担当。秦连鹏1955年出生，1976年应招入伍，并成为了部队炊事班的一员。自此他便与锅碗瓢盆结下了不解之缘。部队期间的经历不仅练就了他过硬的技能，更铸就了他严谨细致、甘于奉献的军人品格。1984年秦连鹏光荣退伍回乡，身份虽然转变，但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却从未改变。他用行动证明，退伍不是终点，而是服务社会的新起点。南小征村现有人口4000余人，为新华路街道辖区人口最多的村。作为村里公认的热心大厨，他常年义务为乡亲制作面点，每逢村中公共事务，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在服务乡邻的同时，秦连鹏还心系村内孩子们的成长。他主动在村幼儿园义务帮工，悉心钻研食谱，每日变着花样为孩子们制作馒头、花卷、包子等家常饭菜。南小征幼儿园园长王宝清：
4: 秦连鹏同志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退伍军人，始终保持军人的优良传统，退伍不褪色。在我园担任厨师期间，工作认真负责，所做的食品营养健康美味，深受老师和孩子们的喜爱。
0: 南小征村委会副主任卢坤涛：
5: 秦连鹏同志作为一个老党员、老退伍军人，在退伍之后一直积极配合村委会工作，在村里边的红白喜事、义务劳动，我们作为年轻人应该全部都向他学习。
0: 如今秦连鹏虽已年

0: 年过七十，但那份源自炊事班的温暖与力量依然通过他的言行传递着正能量。他用五十年的时光为老兵二字增添了最质朴也最厚重的注脚。秦连鹏：
1: 我在部队九年入了党，一心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了村里出点力，我很开心。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暨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9: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不分。
1: 分。
0: 不分。
1: 一定要分。
0: 都说了我不分吗？
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2: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0: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3: 啊！
1: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0: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2: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0: 呀。这么严重啊？
2: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0: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2: 哎，这就对了，
1: 分，今天必须分。
0: 啊？怎么还要分呢？
1: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4: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5: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6: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7: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6: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7: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8: 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9: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8: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10: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剥夺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11: 大师再见。
10: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1: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4: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
3: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

0: 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程咬金保护李世民，夜探百壁关。因为关城离得很远，此时万类寂静，万里无云，皓月当空，大地如洗。远看关城灯光晃动，听不见什么动静。就在这阵儿，打关城对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匹马由远而近，渐渐看清了。呵，这黑大个子来谁呀？可巧了，正是尉迟敬德今天晚上到介休县催粮，巧碰李世民。尉迟敬德因在太原外兵败，心中窝火，心想唐军也太欺负人了，一两个人就敢闯我的连营，凭我日抢三关夜夺八寨这么大的本事，嘿，被他们打败了。这回我催来粮食，守住百壁关，对得起我那恩公刘武周。刘武周在哪儿呢？在定阳呢，没在这儿。这是元帅带兵出征，就是宋元帅领着尉迟恭抢夺关城。你说多巧，一抬头见对面两个人，这两个人正眺望百壁关。尉迟恭这火大了，呀呵，要是人多我怕，就两个人呢，他对面什么人胆大包天，竟敢窥测我百壁关，就这一嗓子嗷的一声啊，程咬金就知道是谁了。哎呀，黑小子来了，不好，千岁怎么办？俩人想跑啊，尉迟恭正忙冲过来了，双手一拧，龟背驼龙枪直奔李世民，唰就刺过来了。李世民是马上皇帝呀，有两下子替他父亲执掌半壁江山，是打出来的皇帝，现在是王子啊，他是接班人呢。他一看尉迟恭的枪奔自己扎来，觉得不含糊，抬腿摘下定唐刀，用外边还去磕枪。怎奈敬德的力气比李世民大的不是点半点，没法比呀，没挂出去。不但没挂出去啊，他大枪微微动，还撒手，烫日日日日，这口刀就飞出去了。李世民一看刀都没了，那怎么办？学马想跑，尉迟恭摇枪奔李世民的咽喉唰就刺过来了。李世民吓得脊梁沟冒凉气呀，当时寒毛孔都立起来了，赶紧躲过枪尖想逃，哪知道尉迟敬德的枪又到了。程咬金一看不好，哎呀，大老黑，休伤我主啊！一摆手中八卦开山斧，扳斧头现斧转，冲着敬德迎面一点，大老黑，看招！尉迟敬德气了李世民，用枪啪一颗斧子。程咬金知道这个龟背驼龙枪，这杆枪的分量比我斧子不见得小，咱俩趁早别碰，硬碰硬不好，赶紧收斧子。唰，斧头劈过来，尉迟敬德一低头，耳轮中就听着扑的一声啊，斗大的轰鹰落在地上， 把尉迟敬

竟得头上的簪缨砍掉了，竟得大吃一惊啊！他忽然想起来了，在太原城外，就是这个蓝脸红胡子人把元帅的战马脑袋给抹掉了。这蓝脸的斧子如此厉害，他把宋金刚的马抹了没什么，我这匹马来之不易呀、啊，这是刘武周送我的宝马良驹啊！我这个力气，我这杆枪，什么坐骑能驮动啊？要叫他给抹了，我骑啥呀？想到这儿，尉迟敬德没敢错蹬，飞马而去，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跑了。李世民一看，哎，这才叫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呢。那尉迟恭见着我，舍命的追杀。怎么程咬金只这么两招他跑了，往哪儿去啊？没有回百壁关，倒向别处跑去。他不敢让程咬金追，怕中埋伏。程将军快回来吧，咱们也回营吧。就这一下子把李世民没吓死啊，颜色都变了。两个人也不敢再看百壁关了，找回定唐刀，回到营盘。此时秦琼、徐茂公正在找不着李世民着急，一看李世民回来了，把他接进帐内，请他坐下。二王千岁，你上哪儿去了？李世民说，哎呀，刚才是这么回事情，遇见尉迟恭把我的刀给挂飞了，程咬金砍了敬德的盔缨，要没有程咬金我这回完了。徐茂公一听，刷把脸沉下来，用手一指程咬金，姓程的，你随二王千岁出去保驾不利，我问你，二王千岁如果出事儿，我们担待得起吗？程咬金的意思说，那是二王叫我保他，也不是我拉他出去啊。再说了，要不是我两斧子把尉迟恭吓走，这李世民命都没了。我是有功之人，你不但不表彰，反而怎么凶我呀？哎，我说徐三啊，你这怎么说话？徐茂公说，你给我住嘴，你这神大我这庙小，放不下你。来啊，两个军兵过来，在军师有何吩咐？把程咬金赶出大营，永不录用。是。程咬金一看就急了，哎，徐三啊，你好不是东西，你好不地道。当初你到洛阳请我，你怎么说的啊？你请我时候净说好的，现在解了太原围你就撵我呀？你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就你这样的我们不保着呢。二哥走，咱们一块走。拿着秦琼往这一坐，微微一乐，四弟啊，徐茂公撵的是你呀，没撵我呀，我怎么能走呢？他叫你走啊。二哥，你也跟徐三一个鼻子孔出气呀，就看我老程没本事，你们欺负我呀。好好好好，当初贾柳楼结拜，咱们拔香头子了，隔袍断义，画地绝交。哼，现在啊我走，我可告诉你们，你们再有事找我，我还不来了。他的意思呢，叫人家劝一劝，或者秦琼给求求情，哪知道秦琼一言不发，李世民也不言语。兵丁过来，走走走走走走走，快快快出去吧，人不用你还在那干嘛，走走走走，连推带搡出了大营。把程咬金气的这张蓝脸都紫了。徐茂公、秦叔宝，你们太缺德了，你们欺负老程无家可归。哎，我怎么那么没志气呢？此处不养爷，必有养爷处，你看着我程咬金混个人样来，你们得求我。哎，算了吧，走吧。他离开大营，信马由缰，
这阵儿天。

0: 已经四更了。是啊，李世民偷看百弊官是二，
1: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

Hello，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103.4来聆听滴哥滴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妮，祝大家周末愉快。那下面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9号，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晴朗的好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伴有东北风2级。明天呢8月10号依旧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伴有东北风2级。那么周二的天气呢，8月11号有雷阵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伴有东南风3级。周三8月12号呢，依旧是有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2度，伴有东北风4级。

下面呢，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目前最新的高速路况。那么目前呢，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秦皇岛辖区因车流量大，京哈高速、秦滨高速管控货车上道，唐津高速管控唐山方向的货车上道，长深高速管控天津方向的货车上道。

好了，那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的时候了。在稍后的时间呢，如果大家有祝福想送给亲人友人，或者呢想为各位听众朋友们推荐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参与到节目中来。 参与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打开微信关注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方文字留言即可。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一首周深演唱的《花开忘忧》。他说呢，要把这首歌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

下面是来自因为有你越享生活这位朋友推荐的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乐队共同演唱的一首《我的家》送给大家。

岁月静好点播了一首郭少杰演唱的《岁月如笔写春秋》，他说要送给王汉良、王雨梦、王家轩。

班爸爸兄弟推荐了一首《兄弟想你了》，他说呢，这首歌要送给刘猛，花前月下，祝前程似锦，事业飞黄腾达。

我去十八岁没大雕，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好了，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短暂，今天的音乐不塞车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声再会了，感谢每位听众朋友的陪伴，祝大家今天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那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用音乐伴大家同行，稍后的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

人秋荣梅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0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

0: 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下午3点继续锁定 FM 103.4，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宫廷热线节目，我是曾妮。你把歌声献给雪山。稍后在节目时间里呢，如果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提醒来电参与节目的朋友呢，可以提前把您的信息整理好，比如呢招工的单位，把工作地点、工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及薪资待遇要求方面介绍清楚，然后再留下您来电的本机号码就可以了。

有人只能。那么也为了确保我们播出去的节目质量呢，希望大家在电话接通前尽量要找一个环境安静一点的地方，最好是在室内啊，同时呢要确保您的信号是满格的状态。

0: 恭喜人线节目每天会有两个时段为大家播出，分别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下午的3点至4点，欢迎大家届时收听。喂，你好。
1: 你好。
0: 嗯。喂，你好，能听到吗？
1: 能。
0: 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这有一间门市房出租，水电气算，租金，1年8000，地址在双台湾市中间。路北，这一共4间，租出去3间，还剩这1间，租这1间，有租的就打电话联系吧。
0: 多少平呢？
1: 4米乘9米，36米。
0: 留一下电话。
1: 13938850。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变牵强靠的
0: 谎都不甘心的。出租位于双塔村的门市房，租金呢每年8000元，面积呢是4米乘9米，水电齐全，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0: 喂，你好。
1: 主持人啊，我有一个全程的珠峰牌的电动三轮车，准备卖。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0: 大概是几成新呢？
1: 那个9成新的有。
0: 9成新的全鹏电动三轮车是吗？
1: 对，这
0: 好
1: 车没
0: 的。
1: 碰没没毛病。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哎，再见。
0: 刚才这位朋友要出售一辆全鹏的电动三轮车，大概呢是9成新，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

0: 喂，你好。
1: 我其实，我其实水暖、电、冰箱、空调、洗衣机，我喜欢的工作。因为咱们考试个人的，请他们跟我联系。我的话是33320。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Yeah.
0: 刚才这位先生想要求职一份水暖、冰箱、空调、洗衣机维修的工作，电话13833。

0: 13706285 13703360285。喂，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要出租位于北方开发区的工业车间，1500平米，带有10吨天车，办公室、宿舍。联系电话：182-3172-3333。
0: 是带有10吨的天车和办公室和宿舍是吗？
1: 对。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特座位于北环开发区的工业车间，面积1500平，带有10吨的天车，有办公室，有宿舍，电话182-3172，后面是4个3，182-3172-3333。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嗯。
1: 幸福六店，高保洁两名，然后求男性，年龄55岁左右，工资2000起，不加工资，有3天公休，包吃住。电话189-189-3171。
0: 一批就养。嗯，千峰酒店招聘保洁员两名，要求是男性是吗？
1: 对。
0: 嗯，年龄55岁，薪资2700元，有3天的公休是吗？
1: 对。
0: 是包吃住吗？
1: 包吃住。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好，谢谢。

0: 庆丰酒店招聘保洁员两名，要求男性年龄在55周岁左右，薪资呢每月是2700元，有3天的公休，包吃住。电话189-3171-7791，189-3171-7791。喂，你好。
1: 篮球东莞平房时间不足，价格面议零包入住18003177684。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出租位于仁秋东关的平房4间，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有个什么，那个十米高栏那扇布，我用不着了，是穿新。
0: 嗯，要出售是吗？
1: 对，想出售啊，甭管多少钱，这都赔钱卖的，没穿新没大包，想用不着了。
0: 嗯。
1: 要出售是
0: 吗？嗯。
1: 啊，
0: 价格呢？
1: 嗯，这价格，我这个15-10块钱一块，我这一共还有6块。
0: 嗯，
1: 一轮那边还100多呢。啊，好的。
0: 嗯，40-50一块是吗？
1: 嗯，对。
0: 嗯，留一下电话。
1: 是13700374834。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谢谢了啊，
0: 不客气。
1: 谢谢。

出售四米高栏是全新的，售价呢四五十左右一块，电话13700374834，13700374834。

0: 喂，你好。
1: 主持人，我也发不了这信息。出售国际城的贸坯房，确认的86.1平，还有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有诚意的给我取得联系。我电话是17731756191。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是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喂，你好。
2: 喂，
0: 你好。
2: 啊，你好，我是那个电器售后的，招热水器和油烟机的安装师傅，学徒也可以。地址在新华东路，咱们这个工资是，没有底薪，就是按提成。电话是155-3280-8828。
0: 是招聘热水器的安装师傅或者是学徒是吗？
2: 对对对。
0: 好的，地址在哪里呢？
2: 地址在新华东路。
0: 新华东路。
2: 对。
0: 好的，电话是15532808828，对吗？
2: 啊，对的。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2: 好嘞，谢谢。
0: 不客气。

0: 人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人秋是荣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荣媒会生活抖音号 378-6666-7167 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71705701988，22236431571705701988。
1: 人秋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
2: 同时，人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人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71-528-8052，5258-8052。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来收听工具人线节目。 出租位于仁秋市北戴河村 106国道西侧的 两层楼，面积呢是900多平，使用范围可以用作超市、展厅、公司、仓储、工厂。那么联系电话是 150-7671-5850 150-7671-5850。

电器售后招聘热水器安装的师傅或者呢学徒工也可以，地址在新华东路，电话155-3280-8828，155-3280-8828。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出手一辆东风红20马力的拖拉机。
0: 嗯。
1: 价格满意。
0: 几成新呢？
1: 七不成新吧。
0: 嗯，留一下电话。
1: 135-8247。

0: 613哦。
1: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0: 好嘞。
1: 刚才呢，这位朋友要出售一辆东方红20马力的拖拉机，大概是7-8成新。电话13582476131，13582476131。庆丰酒店招聘保洁员2名，要求男性55周岁，月工资呢2700元，有3天的公休，包吃住。电话18931717791，18931717791。我当初爱你爱的炽热。出租东关的平房4间，拎包入住，价格面议。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出售4米高栏，全新的，大概呢是40-50左右一块。电话13700374834，13700374834。都怪天意有错，让。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都怪天意有错，让我爱过，摘下的心已上了锁，这是结局。出租位于双塔村的门市房，面积是4米乘9米，水电齐全，租金每年8000元。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大概是九成新，电话18032711320 18032711320。全部都是关在镜子里的我。一位先生求职一份水暖、冰箱、空调、洗衣机维修的工作，电话13833706285 13833706285。我的轮廓却只能听到心跳的微弱。出租位于北环开发区的工业车间，面积是1500平，带有10吨的天车，有办公室，有宿舍。电话18231723333，18231723333。

座位于任丘市北戴河村106国道西侧的两层楼，面积呢是900多平，可以用来做超市、展厅、公司、仓储、工厂都可以。联系电话150-7671-5850，150-7671-5850。

0: 简单。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戳戳一个护理床，还有一个褥床垫儿，
0: 嗯，
1: 售价500。我的电话是150-307-53405。
0: 嗯，几成新呢？喂，
1: 喂，
0: 能听到吗？几成新？
1: 啊？
0: 几成新？
1: 八九成新吧。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0: 刚才这位朋友要出售一张护理床和褥床垫，售价呢是500元，大概是八九成新。电话150-307-53405，150-307-53405。

0: 时候你就。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出售一台2015年上牌的 GL8， 就是胖头鱼的那一款。
0: 2015年上牌
1: 的。3.0的排量。车辆的状态非常好。
0: 嗯。是2015年上牌的 GL8 是吗？
1: 对。
0: 嗯。灰色是吗？
1: 银灰色。
0: 嗯。还有要补充的吗？
1: 其他的没有了，就是车辆的状态不用考虑。
0: 嗯，留一下电话。
1: 都是原车漆。
0: 留一下。

0: 电话
1: 20万公里。
0: 嗯，一共是行驶了20万公里，是吗？
1: 对。
0: 嗯。电话说一下。
1: 15533664189。
0: 嗯，好的。您刚才说是3.0的排量是吗？
1: 对，就是，嗯，当年36.9万的那一块。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好的。

刚才这位朋友要出售一辆2015年上牌的 GL8，颜色呢是银灰色，行驶了20万公里。那么具体的款式型号可以电话联系一下155-3366-4189，155-3366-4189。

0: 喂，你好。
1: 你好，我出租北环附近这个大院，这个大院2000平米左右，有三商店、办公室、交通方便，租金便宜。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2: 对情节熟悉纠结。
0: 出租位于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面积呢是2000平，有三项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0: 喂，你好。
1: 喂，我发个招工信息。我这有个差饷店儿，带个小院儿，我招一个在这儿看家，看店儿的人，一个月呀3500块钱，打扫打扫卫生，要求70岁左右的男性。要本地人，要踏实一点的啊。电话地址在市区，电话是171-1359-2310。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招聘一名看茶叶店的人，带有一个小院儿，工资呢每月是3500元，要求是70岁左右的本地男性，电话171-1359-2310，171-1359-2310。雨下的本末，我都可以用来练习再见。可现实是你越想我的谁，他越是会出现。心痛。

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大概九成新。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出租位于任丘市北戴河村106国道西侧的两层楼房，大概呢是900多平，可以用来做超市、展厅、公司、仓储、工厂都可以。联系电话150-7671-5850，150-7671-5850。

0: 一位先生求职一份冰箱、空调、洗衣机维修的工作，电话138-3370-6285 138-3370-6285。出租北环开发区的工业车间，面积1500平，带有10吨的天车，有办公室，有宿舍。电话182-3172-3333 182-3172-3333。
1: 岁月有惋惜，这风景有些歉意，我的回忆就预留给你。应该
0: 庆丰酒店招聘保洁员2名，要求男性55周岁，薪资呢是每月2700元，有3天的公休，包吃住。电话189-3171-7791189-3171-7791。
1: 热情送你光中里长街西装车。
0: 出租东关的平房4间，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 18003177684。
1: 我要用坦荡盖你璀璨的沙。
0: 出售全新的4米高栏，价格呢450一块，电话13700374834 13700374834。
1: 家永久一场。
0: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3175-619117-3175-6191。电器售后招聘热水器安装的师傅或者呢学徒工也可以，地址在新华东路，电话15532808828 15532808828。

0: 喂，你好。
1: 你好，人桥东关平房四间出租，价格面积并包入住，18003177684。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出租仁丘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2: 我在遗忘停止渲染，你的滚烫落下一个不成的愿。
0: 出售一辆东方红20马力的拖拉机，7-8成新，电话13582476131，13582476131。出售护理床和褥床垫，价格呢500元，大概是8-9成新，电话15030753405，15030753405。出售一辆2015年上牌的 GL8，颜色呢是银灰色，行驶了20万公里，电话15533664181。

4189 155 3366 4189。出租北环附近的大院，面积呢2000平，有3项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招聘一名看茶叶店的人，带有一个院子。薪资呢每月是3500元，要求是70岁左右的本地男性。电话171 171 13 10，重复一遍171 13 59 23 10。

出租位于任丘市北戴河村106国道西侧的两层楼，面积呢900多平，可以用来做超市、展厅、公司、仓储、工厂都可以。电话150-7671-5850 150-7671-5850。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 180-0317-7684。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点火！点火！
8: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具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

0: 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4: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5: 来宝贝，
4: 妈妈
5: 过来找妈妈，来
6: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3: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7: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8: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9: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0: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1: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3: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2: 一条大河波浪宽，
3: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3: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4: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8: 奶奶，您真棒。
15: 爸，别着急，我在呢。
3: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8: 任秋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大舅哥、二舅哥没国龙没国虎来见妹夫尉迟恭，就问尉迟恭啊，你是不是把那一群当差的给打跑了呀？啊，尉迟恭说，那帮的小子呀，王八蛋，在我这里无理取闹，被我全给揍跑了。哎呦，妹夫，你惹这祸干嘛呀？你不愿上前线就不愿去，偷偷的给我们俩说，我们再想方设法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劳役给你免了。你这好，一下子得罪那么多当差的，这不是直接扇咱们的县大老爷吴仁义的脸吗？那吴仁义对我们俩本来就有成见呢，为什么原来我们俩想让你也到衙门去？因为原来那个大人马的人挺好的，哎，我们都在马的人面前把您的举荐上去了，可没想到啊，马的人人家调离了，来了这么一个吴的人吴仁义，这小子真没仁义呀，就会搜刮地皮呀。我一瞅就他那模样，就你这脾气哪能伺候得了啊？别说你了，我们哥俩都伺候不了啊。他已然对我们哥俩有很深的成见了，所以这两年我们哥俩都没有向他举荐你呀，不敢举荐，能够保住我们哥俩的饭碗就不错了。结果呢，你又把那么多当差的给打了，那些当差的十个有九个跟我们哥俩都不对付，肯定在这吴大老爷面前在那里嚼舌根子了，就吴大老爷把我们俩痛骂一顿，让我们俩过来把你带到衙门去，说你去了衙门然后赶赴前线去甘心服劳一环子罢了，不然的话 那就要对你不客气，对你不客气，对我们哥俩那也客气不了啊。我没办法呀，也是大老爷按着脖把我们俩逼过来的。妹夫，事到如今你看怎么办吧，反正我们哥俩呀也商量了，你说我们哥俩硬逼着你到前线，这好像啊也不是亲戚办的事儿。但妹夫啊，咱小胳膊宁拨大腿呀，第一，人家手里握着圣旨呢，人家就说这是朝廷的命令，这是皇上的旨意，那必须赶赴前线，你要不同意，这就叫做抗旨不遵呐，杀头之罪呀。第二呢，人家是一线的父母官呐，在咱们这一块一亩三分地上，人家说了算呢，人家伸手五指令瞪眼就要命啊，可以说是土皇帝呀。你把那群人打了，人家可以调来三班衙役连同这地方的军队一起来抓你，你还是逃不了啊。所以妹夫，咱商量商量，咱能不能服个软，咱就到前线上当个铁匠，反正你也是干这个的，在家干在前线干不一样吗？一般来说这当铁匠的也不可能真的到一线战场上去，也得在后方在那里打铁，应该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妹夫，咱能不能答应一下，咱去一趟？尉迟恭一听一瞪眼，我大舅哥二舅哥，你们怎么向着赃官说话呀？啊，我上前线，你们的妹妹，我的这媳妇儿，谁来照顾？

照顾我，现在她身怀有孕了，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得在这里等她把孩子生下来呀，不然的话，她一个人在这里，我哪能放心呢？我要一走，她有个三长两短，我也对不起她，也对不住你们俩呀。我早就拿好主意了，我是坚决不去。妹夫，妹夫，听我俩说，我们当然也不希望你去了。但没办法呀，咱整个县里一共29个打铁的，28个都被他们抓过去了，管愿意不愿意呢，都得过去，就差你一个，那这不显着你故意的耍光棍吗？故意的在这里违抗县大老爷他的命令吗？那你让他脸面何存呢？妹夫啊，我刚才说了，咱这嘴小，人家嘴大，咱斗不过当官的呀，你放心，你到前线之后，我妹妹有我们俩照顾呢，我俩当哥哥的能说扔下我妹妹不管吗？你放宽心，交给我们娘家人，那比交给谁你都安心呐。哪怕是生下孩子，那也是我们哥俩的外甥外甥女儿啊，对不对？我们帮着养，一分钱不要你的，这样一来所有困难不就解决了吗？你上前线未必出事儿，家里头也没有什么事儿，哎，这都好，等过个一两年仗打完了，那你还算功臣呢，对不对？到那时我估摸着朝廷也得给你不少银钱呢，那可能要比在家里打铁赚的还多呢，何乐不为呢？反过来你要是不去，我估计就活不了了，那到前线上未必死，在这里不去那肯定活不成。妹夫，这个账咱得算清楚啊。不不不，尉迟恭把眼一瞪，手一摆，我的二哥，这话别说了，这也就是你们俩人说这话，如果还是那一群差役过来说呀，我早又抄起来火筷子揍他们了。不是我不为国打仗，确确实实是我家里有特殊情况啊。我老婆怀孕了，你让我到前线去，我哪有心思给他们打铁了？哎，你们就直接的告诉那赃官，就说我尉迟敬德不去，除非他来到我铁匠棚前给我跪门求我。哎，我这人呢吃软不吃硬，跪下求求我，或许我心肠一软，哎，就去了。否则的话，这么硬逼呀，哎，没门，我就不尿这个，我就不去，看他能够把我如何如之何。哎呀，这大舅哥二舅哥死劲劝，怎么劝呢，也劝不动尉迟敬德呀。俩人呢又找到自己妹妹，又劝梅氏夫人。哎呀，妹妹呀，你得好好劝劝你老公啊，啊，不能让他这么拧啊，让他这么拧，恐怕他性命就难保啊。梅氏夫人呢，也知道事态严重啊，也劝丈夫，你不必以我为念，家里还有一些积蓄，也够我吃喝一两年的，也有我大哥二哥在这里照顾我，你呀，就随他们去吧，不然的话，就这个县大老爷心黑手狠呢，那指不定会对你做出什么事来呢。他在咱们县里办的缺德事儿，您又不是不知道啊，死在他手里头得多少人了。敬德呀，别以我为念，我不会出什么事儿，你就去吧。如果你实在是不乐意到前线，你呀先别在咱们县里待着，你先到外面躲躲风头去，等过这一阵子了你再回来。这尉迟恭一听，那哪行啊，现在你正是要有人照顾的时候啊，我哪能离你而去啊。啊，不行不行不行，我呀这主意拿定了，我就在这里，我看这个赃官他还能够把我拉到衙门不成啊，那不就成拉壮丁了吗？哎呦，我说妹夫啊，这拉壮丁在咱们县里发生的还少吗？那都拉了多少个了，也不差拉你这一次啊。现在这县大老爷对你
可以说

还是先礼后兵的，还是让我们哥俩过来劝你的。这回头要是激怒他，他什么缺的事儿都能办出来呀，我不怕。我倒要看看他能够把我如何如之何。哎，就这么定了。尉迟恭也倔脾气，哥俩怎么劝，尉迟恭就是俩字，不去，他爱怎么地怎么地。最后哥俩一看没办法呀，那尉迟恭这牛脾气谁也拉不回来，说动武俩人拧在一起也挡不住尉迟恭的一只胳膊呀，另外也不能动啊，不那回事儿啊。最后哥俩无奈叹了口气，好好好好，那妹夫你可多加小心吧，我们回去禀报老外，回去禀报吧，我倒看看他能怎么地。哎，你小心吧。哥俩没办法，只得回归县衙，向着县大老爷吴仁义禀报。吴仁义一听啊，不来啊，哎呀，确实啊，我妹妹身怀六甲了，离不开他。县老爷，现在咱们县里28个铁匠，那比别的县那多得多呀，有的县才10来个铁匠，有的县才5、6个，咱这人数就不少了，还望县老爷高抬贵手，就放这尉迟恭一马吧，也算呢给我们俩一个面子啊。呸，吴仁义一口痰呢啐着俩人脸上了，给你们俩面子，你们算个屁呀，你们啊，在老爷我手下当差，回回这差事你们呢给我办的都夹生啊，这趟差你们又没办成，那可是你们的至亲呢，连你们的妹夫你们都说服不了，要你们何用啊。这尉迟恭也是特意的猖狂，没过龙没过虎，要是老爷我给你们这个面子，那28个人谁没个亲戚，都托亲戚找老爷要面子，那上峰给老爷面子吗？兵部给老爷面子吗？皇帝给老不是给我面子吗？差一点成皇帝老爷了。看来这尉迟恭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这是要违抗圣旨，这还了得？既然如此，休怪本县无情了，我让你们哥俩去见他，让他到县衙，给足了他面子了，他居然给脸不要脸。好，三班衙役何在啊？在，把这人全给带上，另外把兵也给我带上，没过龙没过虎，在，你们俩头前带路，我让你们指着路，老爷我带兵亲自去抓这个胆敢违抗圣旨殴打办差官的暴徒，头前带路，我这带路。哎，这没过龙没过虎没办法呀，那给人当差的呀，另外你跑也跑不了啊，三班衙役全在这里呢，盯着没过龙没过虎呢。这时县令换了一身官袍，带着这群三班衙役，另外还有一些土兵，大概得100多人吧，离开县衙是直扑尉迟敬德家呀。你别忘了，咱说的什么三班衙役呀，这老百姓的俗称，在当时隋唐年间，这些衙役还有一个称呼叫什么呢，叫做不良人。为什么叫不良人呢？因为这些衙役啊很多那都是在当地召集的一些街头混混、地痞流氓，甚至说作奸犯科、曾经服过刑的人员，这些人呢组成的这三班衙役，很多地方都是。因为这个衙役啊他不属于国家的正式编制，他乃是县里用县里的财政养的那么一批人。那你想想，在过去想要治理好一个县，国家机器最好的是用什么人呢？那就得用这些地痞流氓。怎么呢？这些人他狠，在老百姓那里有一种威慑力，一说我曾经蹲监坐过大狱，
一说我曾经打过群架，多少多少人被

给我打得满头是血，那老百姓本能的就惧怕呀，所以大家就管这衙役叫做不良人，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叫不良挤烂。为什么叫不良挤烂呢？哪个挤啊？几倍的挤。不良挤烂什么意思呢？就这些差役得奉着县的老爷或上级的指令去抓差办案呢，那每每都会有期限，比方说限你三天之内把某某盗窃犯给我捉拿归案，结果三天到期了，哎，没有捉拿到这个罪犯，那大老爷生气，来啊，把这不良给我拉下去，重则石板，给我几丈石棍子，让你没有完成任务啊，噼里啪啦一打，石棍子把这脊背给打烂了，所以呢又叫不良脊烂，老百姓啊给他们这么一个称呼。你想想这么一群不良人，那素质能高得了吗？而且打架极凶啊，尤其是上一次被尉迟敬德把那几个差人打了之后，这几个差人呢回来就纠结了自己在差官队伍当中的那些三五好友，说回头县的老爷如果要抓捕尉迟敬德，大家一起上啊，一定给我们报仇雪恨。那些人说没问题，谁让咱哥们好呢？所以呢这一次这一群差官那是带着一肚子气，一肚子火，一肚子要打尉迟敬德的用意来的，那手里拿着水火棍、铁尺、铁牌、铁鞭，咬着后槽牙就跟着这县令吴仁义，风似风火似火，由梅国龙、梅国虎哥俩带着就来到了尉迟敬德家呀。到这里大半夜了，怎么呢？要杀尉迟敬德一个措手不及呀。尉迟敬德果然没防备呀，这位啊心非常大呀，根本的不怕别人前来报复，在屋里头睡得正香呢，人家呼啦一下子就给尉迟敬德打了包围了。那还得说大舅哥二舅哥梅国龙梅国虎一看我们不带路也不行啊，不带路别人也带路了，但是我们带路啊得给我这妹夫通风报信啊，不然的话我这妹夫被抓住那就不是送到前线的事儿了，那就是违抗旨意、抗旨不遵，指不定给扣个什么帽子，那就得掐尖入狱，重一重脑袋就得掉啊，那我妹妹不成寡妇了吗？所以这大舅哥二舅哥虽然带着县令等人来到尉迟敬德家门口，这俩人呢一时眼色就喊上了，哎，大人，这就是尉迟敬德家，尉迟恭，你跑不了了，你家被包围了，还不赶紧的投降。他俩这么一喊就等于报信了。嘿，吴国人说张嘴，把他俩嘴给我堵上。那到底是张嘴还是堵嘴呀？先掌后堵吧。把这哥俩压到旁边，乒乓几个耳雷子，这边还没等堵嘴呢，这边吴仁义就吩咐手下的差役，快给我破门而入，捉拿尉迟恭。怎么呢？那消息都传出去了，怕尉迟恭听见，赶紧的突袭吧，提前发动进攻吧。有人过去一抬脚，咣，把尉迟敬德家门踹开了。这刚一踹开，啪啪呀，我的妈呀，就这俩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觉得脑袋一懵，砰砰，俩人全倒那儿了啊。噌，由打院里头窜出一条黑影来，掌中一对虎尾十八节钢鞭呢，在掌中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大半夜往外溅出火星子呀。哪来的歹人敢在此撒野？谁呀？尉迟恭跳出来了。尉迟恭本来没防备，但被外面嘎了一嗓子，把尉迟恭由打睡梦当中惊醒啊。尉迟恭那练武之人反应非常机敏啊，一咕噜身爬起来啊，蹭蹭
尉迟恭啊，就把自己那一对18节虎尾钢鞭

0: 掏在手中啊，吩咐自己的妻子去，赶紧躲到柴火后面去。这屋里有柴火堆啊，说是屋里有柴火堆啊，那年代这个住宿条件能有多好啊，人跟着柴火都住在一起呀、啊。让妻子躲到柴火堆后面去，防止妻子被害呀、啊。哎呦，把梅氏吓坏了呀，捂着肚子赶紧的躲到柴火堆。这边尉迟恭抄起一对虎尾钢鞭就冲出了自己房间呢，刚到院里，咣，这门被踹开了。尉迟恭也不知道什么人呢，啊，噌往前一纵身，抡开这一对虎尾钢鞭，左右啪啪。尉迟恭也不知道来的是官差，还以为来的是歹人呢，啊，啪啪两鞭。当然尉迟恭啊，这两鞭没有用十足的力气，也没有往上打，这要往上打，这俩人脑袋瓜全给打烂，没往上打，稍微往下低了点，往这俩人呢胳膊大臂的打，啪啪咔咔，两边这俩人胳膊粉碎性骨折呀，哎呦，扑通扑通打倒在地。尉迟恭一纵身就出来了，等尉迟恭出来了，点起火把，这还发动什么袭击，人都蹦出来了，噗噗噗噗，有人点起火把，县的老爷吴仁义借着火光一看，哎呀呀呀呀呀，就见尉迟恭啊，赤条条的，也就是穿个大裤衩子，其他的一丝不挂，赤裸上身，大腱子肉噔噔噔噔的一扎，多长的胡须毛啊。尉迟恭本来那鲜卑族的人呢、啊，胡人呢，毛发就重啊，这光着大腿一看，哎呦，跟个大狗熊差不多少啊，瞪着眼睛好不瘆人。尉迟恭这个时候拿眼这么一看，认出来了，怎么人家很多人穿着官服呢，衙门的打扮的。尉迟恭一看，哟呵，这官府的当差的呀，啊，都。吴仁义用手一指，你可是尉迟恭吗？啊，尉迟恭一看，你是什么人呢？我乃昭元县县令吴仁义，吴的老爷。尉迟恭，前日奉皇王圣旨调你到前县当差服役，你为何抗拒圣旨，打伤办差官？你这是藐视王法呀。尉迟恭，你现在手握凶器，难道说还拒捕官军吗？我劝你赶紧的放下你手中凶器，跟我投案打官司，否则的话，老爷给你定个谋反大罪，把你全家，我不管你那老婆怀孕没怀孕，生孩子没生孩子，就算没生孩子，这肚子里有孩子也把他给掏出来，啪啪给你摔死。这吴仁义啊，就说话没有人情了，这句话往外一说，把这尉迟恭无名之火勾出来了。尉迟恭心说，脏官的，你到昭远之后欺负的多少昭远老百姓，家破人亡啊，今天你还想动我的妻子和他腹中的胎儿，嘿，脏官，甭等你对我下手，今天我要替天行道，要你的性命。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招远县令吴仁义带着100衙役差官，把这尉迟恭是团团围住啊。这吴仁义平常啊，欺负老百姓欺负惯了，嘴也没把门的了，说今天呢，把这违抗圣旨的给我拿下，敢于反抗给我万刃分尸。他家有一个算一个，哪怕是他老婆怀孕了，也得把那孩子由打肚子里给我掏出来，啪啪摔死。他一说这话，可把这尉迟恭火气上来了。尉迟恭现在初为人父，这孩子虽然没生出来呢，但那是自己骨肉啊。作为一个准父亲，那是绝对不允许自己骨肉受到威胁的。你看那自然界的动物吧，一看这母兽怀了小兽了，那公兽啊就在母兽身边来回巡逻呀，警惕心非常强，一旦是有人进入警戒圈，那就得给这人玩命啊。人也一样啊，人是高等动物啊，都有原始的护崽行为呀。一听这个狗官居然要把自己孩子掏出来，这尉迟恭啊，当时火撞顶梁门，眼睛起红线，这人呢就丧失理智了。你不让我活呀，我也不让你活，你们全都得死，我大不了跟你们拼了。尉迟恭把牙一咬，这么喳喳一叫，哎呦，吓那官差呀，往后倒退好几步。吴仁义一看，怎么着？你们还怕他们？吃国家皇粮，现在用着你们的时候了，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哪个敢往后退，我回头把他也宰了。去，把这尉迟恭给我逮了，他要敢反抗，就地正法。去，你俩上前，你们仨上去。这县令啊，一县父母官土皇帝啊，伸手五指令啊，让手下人往上去，那也不能不去啊。这些人互相一使眼色，大喊一声，怎么呢？为自己壮胆，也为别人壮胆，互相壮胆吧。把掌中水火棍、铁尺啊、钢刀啊一晃，啊，往前一拥，对尉迟恭就下了毒手了。尉迟恭一看，他奶奶的啊，现在你们这当官的欺负老百姓没活路了，今天我大开杀戒。尉迟恭学艺这么多年没有实战过呀，平常遇到一个地痞流氓三拳两脚打跑了，谁能够禁得住尉迟恭两拳呢？没有跟别人玩过命，没有杀过人呢。今天尉迟恭白眼球起红线，那现在就如同一只狂暴的狮子一般的，管你呢！一看水火棍过来了，入尉迟恭啊，拿着钢鞭往上一挡，啪！那水火棍没崩飞，怎么的？整个崩折了！哎呀，那小子哎呦一声，就觉得膀臂一发麻。尉迟恭右手鞭入，啪！正给这位呀，脖筋这个地方削上，一下子咔嚓，颈椎打折了，就这位扑通一下子倒在地上，死没死的不知道， 没死那也是颈椎以下全身瘫痪的，人就废了。这边铁尺往前一扎，招尺，狱卒把右手边往下一杵，当，这铁尺啊正好这卡在边上，狱卒一变，哎哎呀，那小子一看完了，哎唰，另外一只手的铁尺往前一杵，狱卒左手边当，海底捞月往上一抖，当了，把这右手尺崩飞，哎呦，这小子一看左手尺吓得一松，不敢攥了，给你吧，转头就跑，跑啊，尉迟恭一根步啪，一边呢打在后背上了，这小子一张嘴啪，就觉得眼前一黑，下半身不听使唤了，怎么呢，胸椎以下高位截瘫。尉迟恭跟秦琼一样啊，用的这鞭跟锏一样，那都是钝兵器啊，咱曾经说过，这钝兵器跟锐兵器的不一样。锐兵器像什么刀啊剑呢，砍你几刀扎你几剑，只要没扎到没砍到致命之处，这人呢还能动弹呢，还能反抗呢，身中几刀还能够顽强搏斗呢。这钝兵器不一样啊，打到你身上骨断筋折呀，那尉迟恭多大力量啊，今天又没给这帮小子手下留情啊，用的十足的力，就是一边把胸椎就给打折了呀，扑通，这小子趴到地上大口吐血呀。有一个小子唰一刀劈下来，尉迟恭用右手鞭哒往上一兜啊，噔噔噔噔噔，钢刀飞了呀，左手鞭往前一杵，砰啊，正好戳在这小子那肋巴骨正中间，一下子咔嚓，这胸前肋巴骨给戳断了，砰，肋巴骨往里一折，扎入心脏，这小子根儿都没根儿，一下子当时气绝身亡啊，左右边两边一奔，啪啪，左右俩小子还没等进招呢，也没明白怎么回事呢，眼前一黑，俩人半拉脑袋飞了，被这左右钢鞭给削没了呀。眨眼之间五个人三具死尸，另外两个就算是抢救活了，高位截瘫植物人啊，那也成废人了啊，当啦啦啦啦啦，尉迟恭双鞭十字交叉一碰，在半夜之中啊闪出火星啊，这尉迟恭啊就像一头狮子似的盯着吴仁义，然后眼睛唰唰往旁边一扫，再看吴仁义身边的衙役，一个吓得呀噔噔噔噔往后倒退，尉迟恭噔噔噔往前迈几步，直奔吴仁义啊，吴仁义看快快我快快快给我挡住，快给我挡住，就尉迟恭刚才那几下子呀，把这一群衙役给震慑坏了呀，五个人眨眼的功夫，这也不知道死了几个呀，谁敢上前呢，纷纷往后倒退呀，尉迟恭咬着牙噔噔噔迈大步直奔吴仁义，狗官拿命来，噔噔噔噔噔，哎，吴仁义开始还喊呢，快给我挡住，给我这个我快跑吧，怎么的，吴仁义一看呢没有一个敢上前的，赶紧的一拨马他就想跑，这马刚一圈，尉迟恭一看想跑啊啊，跑不了，把右手鞭往前这么一扔，就当杀手锏了，但是尉迟恭啊没人家秦琼的杀手锏的绝招，人家的锏杀出去还能回来，尉迟恭啊这鞭杀出去回不来了，回不来就回不来吧，怎么呢，这一边呢正打在马后腿上啊，把这马后腿整个打折了，那马受得了吗，整个卧着槽了，往旁边一栽吧，啪哟，一下子把这吴仁义县令由打马上就摔起来了，想挣扎不行啊，整个马压到身上了，哎呀哎呀，快救我快救我，尉迟恭登。

往前。这时啊，有衙役一看不好啊，县令大人，这要完呐，那得抢救啊，赶紧的唰唰唰，旁边呢又杀过来几个人呢，玉冲左手边啪往右手一扔，右手轻鞭烫烫啪啪呀、啊，啪啪啪啪，碰着就死，挨着就亡啊！抡动这支钢鞭，左右开弓，眨么眼功夫打死四个呀！上下当车一看，我的娘啊，这位杀红眼了呀！啊，快跑吧！呜、哦，四散奔逃啊！尉迟恭噔噔噔就来到马身旁。一看旁边自己刚才那右手鞭在地上躺着呢，把右手鞭扔到左手，一哈腰又把那右手胸鞭抄在手中了，噔噔两步就来到无人义近前，砰一脚就踏上无人义上半身了。哎呀哎呀，这无人义那脚啊被马压在底上了，那腿估计啊也给压折了，疼得吱哇乱叫啊。睁眼一看，尉迟恭如同凶神恶煞一般的踏着自己手擎钢鞭。哎哎，吴仁义这个时候害怕了，连连求饶啊，尉迟恭不不尉迟壮士，手下留情，手下留情，有事好商议。尉迟恭说，跟你有什么好商量啊，再说了，我已经杀死那么多人了，我杀一个是死，杀俩也是死，你说了我违抗圣旨，这圣旨啊我今天就违抗到底了，这大隋王朝不让百姓活，我的娘的呀，也反了吧。把双鞭往上一扬，照着吴仁义啊，一下打下去，吴仁义吭都没吭，当时啊被尉迟恭双鞭打得脑浆崩裂，整个脑袋啊瘪了，跟烂葫芦差不多少了，那脑浆一溅，鲜血一溅，溅了一对双鞭呢。这段书叫双鞭开光人一血，过去在这民间传说里头或者传统的带神话的评书里头，这段书也叫双鞭开光人一血，但他那故事呢就带有神话，带有这玄幻的色彩了。就说李有白见到尉迟恭，非常高兴，收尉迟恭为徒，同时呢给尉迟恭一件东西，不是双鞭呢，是一件白羊铁，就是一个羊形状的白铁，告诉尉迟恭这里头藏着一对兵器，你得想方设法把这只铁羊打开，这对兵器才能够显露于世，为你所用啊。那怎么打开呢？说我化了化不了，这白羊啊那神铁玄铁，反正地球上的火到不能够温度，化不了，另外一化全化了，里面的宝贝那不跟着也坏了吗？说我用钻把它钻开也钻不开，坚硬无比，那怎么才能够打开这白羊铁呢？这李有白啊告诉尉迟恭，唯有人一血可开白羊铁。哦，尉迟恭一听人一血，哎呀，这谁的血是罪恶的血，谁的血是仁义的血呢？难道说这个得用好人的血吗？那仁义之人的血那不就仁义血吗？但是好人又怎么能够杀呢？又怎么能够用他的血呢？这尉迟恭啊抱着白羊铁回到家里头是一筹莫展呢、啊、哎，正好这一天一个当差的叫仁义来尉迟恭家里要税要捐，尉迟恭一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仁义。嘿，尉迟恭一听，我等的就是你呀、啊，人一血开我这白羊铁、行了，尉迟恭啊搬过白羊说你来看看，这是件宝贝。这人一往这一探脑袋，尉迟恭刷一下子把这白羊铁举过头顶照着人一脑袋，啪一白羊铁就砸下去了。你说这人一多倒霉啊，人家就是个要税的要捐的，人家也没招你惹你，被尉迟恭一下子给砸死了。
鲜血崩到这白羊铁上，嘎巴一声，白羊铁打开，里面露出了一对十八节虎尾钢鞭。尉迟恭啊，这才得了这一对宝鞭，这叫做宝鞭开光人一血，带有神话色彩的。其实啊，那是尉迟恭杀死这位赃官吴仁义，用他的血溅到了自己这对宝鞭上了。后来老百姓啊，就根据这个故事，哎，把它神化了，就神化成了仁义血开着白羊铁了。哎呦，尉迟恭把这县令脑袋砸扁乎了，群龙无首了。那差官们一看，我的娘啊，快跑吧，唰，纷纷做鸟兽散呢，全跑了。也就留下几个被打伤的在地上，哎呀哎呀，还呻吟不止。尉迟恭也是杀红眼了，一看，嘿，要你们这些狗腿子何用啊，在这里呻吟呢，痛苦啊，干脆啊，我送你到丰都城见阎罗王去了。啊啪啊啪啊啪，把那没死的全给打死了。你再看地上横七竖八得躺着九具死尸，尉迟恭一出世杀了九条人命啊。哎呦我的妈呀。尉迟恭一听还有谁，当时一瞪眼，寻声找去了，把钢鞭一举，我杀了，妹夫是我俩，是我俩。尉迟恭这才仔细看，闹了半天呢，自己的大舅哥二舅哥没国龙没国虎啊。尉迟恭这才把鞭放下，用鞭一点，你们俩今天这狗官是不是你们俩带过来的？哎呀妹夫，我们不带不行啊，逼着我们呢，但是我们到这里可喊上了，不然的话你怎么能够知道啊，你就被他们给突袭了呀，这是我俩刚才喊才把你给喊醒的呀。尉迟恭一琢磨也对，哼，好，那你们还想抓我们，我俩怎么会抓你，我俩放你来了，快先回屋先回屋。怎么呢，这里全是死尸啊，看着瘆人呢。拉着尉迟恭回到家了。这时啊，梅氏夫人由的柴火垛后面哆哆嗦嗦也出来了。哎呀，我说敬德呀，怎么样了？还怎么样啊？俩哥哥说话了，尉迟恭现在呀闯下塌天大祸了，把县大老爷给揍死了，不但如此，还打死八个当差的，犯下了掉头之罪呀。那些散去的差役能完得了吗？肯定回头往上禀报，马上官府就派大军过来抓着尉迟恭了。啊，这可如何是好？不怕，有一个来我让一个死，有一千个来我让一千个死。哎呦妹夫，您是英雄，您倒不怕呀，但您也替我这妹妹琢磨琢磨呀，她招谁惹谁了呀？一旦是官兵大队人马过来拿您，那您给他们打，谁来保护我妹妹呀？他们万一钻到家里头拿我妹妹做要挟，到那个时候你又如何处置？我这问，尉迟恭一听还真是这回事，这有累赘呀，那该如何是好啊？尉迟恭现在也没辙了。哎呀，没国龙没国虎一看，我说妹夫啊，你现在把这货捅到天上去了，首任县令啊，到哪这也是杀头之罪呀，所以妹夫家里别待了，你赶紧跑吧。我上哪跑，我哪知道上哪跑啊，反正是深山老林，先躲避躲避吧，躲避个几年，这风声小了你再回来呀。我妹妹呀，我们俩给你看着呀，你不能在家待着了，在家待着连累我们一个也活不了啊，快走吧。梅氏夫人到现在也知道事关重大呀，掉着眼泪也说，是啊，敬德，
你赶紧走吧，别以我为念了，也别管我腹中胎儿了，快走，保命要紧呢。

0: 说着话，掉着泪给尉迟恭收拾一些细软带在身上，就当盘缠吧。你看看，你甭管跑哪去，反正啊，先跑个几年，等风声小了再说吧。喂，尉迟恭不想走，但一琢磨呀，事到如今，那非跑不可呀。留在家里头确实如此，一个人也活不了啊。哎，尉迟恭心说话，我本来呀不想离开家呀，想留在老婆身边侍候她生产，所以呀才不愿意被朝廷征到前线去呀。哎，没想到啊，越不想干什么，最后我还得干什么。如果知道这样，还不如我到前线当那铁匠呢，那也不是亡命江湖啊。现在没办法呀，只能跟自己的妻子两相离别了。尉迟恭也掉眼泪了，我走之后你怎么办呢？哎呀，梅国龙梅国虎说，妹夫啊，别想那么多了，我没说嘛，交给我俩了，你快走快走。尉迟恭一看没办法，趁着天黑赶快走吧，但是要走的时候慢着，梅氏夫人过来给拉住了，掉着眼泪呀，丈夫啊，你这一走，咱们夫妻不知何时才能再次相见呢。我现在身怀有孕了，我未来生下孩子他叫什么呀，你好歹给孩子留个名啊。喂，尉迟恭掉着眼泪呀，看了看夫人，哎呀，给孩子起个名啊，起啥名啊？如果说这孩子是个女孩，你就随便起吧。啊，什么花呀、枝啊的、凤啊的，爱取啥取啥。如果这孩子是个男孩，我去。尉迟恭啊，突然想起了自己那一对宝鞭呐，伸手嘎楞，由打背后把这一对18节虎尾钢鞭又抄出来了，掂了一掂，看一看雌雄这双鞭。尉迟恭说，这双鞭跟我有缘呐，我老师给我的时候就说了，这双鞭每一条鞭的鞭尾刻着两个字，一个刻的是尉迟，一个刻的是宝林，不知道什么意思，反正尉迟是我的姓啊。夫人呢，说着话，尉迟恭就把这根雄鞭交给了夫人。夫人呐，这根雄鞭我交给你，也作为未来咱们相见的凭证啊。我是一对鞭，雌雄一对鞭，雄鞭给你，也预示着咱们未来呀能生个儿子，顶门立户。那不代表我不喜欢闺女呀，我只觉得呀，你们孤儿寡母，有个男孩没人敢欺负你，有个女孩我更担心呢，所以我希望有个男孩啊。那么这雄鞭给你，未来咱们相见，咱夫妻自然互相认的呀。如果说未来不便是孩子与我相见，只需要把雄鞭给我一对，雌雄二鞭符合，我就认这孩子。那这孩子叫什么名呢？这鞭上一个写着尉迟，一个写着宝林。我看呢，要你生的是一个男孩，干脆啊，就给咱们这孩子取个名字，按着鞭上的字来取，叫他尉迟宝林。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0: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0: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11: 前方车辆，
9: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2: 车堵住了怎么办？
1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4: 别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8月13号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的相关情况。那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呢，定在了8月13号，这一天呢是周四，一共是两天，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如果您这两天有时间，您可以跟随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两天纯玩精品两日游。那补贴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仔细收听，抓紧报名。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

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圣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茹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圣畔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游泳池，还有各种演出。在乐岛海洋王国，我们可以有300-400个项目，全部是通票，不管是室内室外，天上地下空中的各种游泳池，室内演出、室外演出，淡水游泳池、海水游泳池、空中泳池，还有室内的演出，海豹、海狗、海豚、海狮等等啊，真的是琳琅满目。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100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100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任秋荣梅。

行程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冰峰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八啤酒，小度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您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

0: 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
1: 任丘荣梅甜橙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冰峰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八啤酒，小肚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丘荣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磐海岸，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任丘荣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仁秋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三个人，或者是四个人，或者是五个人，大概有十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仁秋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的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 这个海带萝卜汤，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时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

0: 海荡，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着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听众朋友，您记住呢，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盘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秋如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有
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任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

0: 部、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记忆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音乐时间与爱有关。大家好，我是小薇，这是每天17:30到18:30，一个小时陪伴你在路上的音乐带回家。感谢您选择收听103.4，感谢有你在听我。今天是2026年的8月9号，星期天，农历的6月27。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25度到33度，东北风2级。那到了周二的时候是雷阵雨转中雨，25度到34度，东南风3级。

有些老歌历经岁月依旧可以道出爱情最质朴的样子。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郭峰的《甘心情愿》。漫漫人生路，难得的是一场相逢，真正的情爱不只是一时的心动，更是愿意风雨与共，愿意默默付出，接纳彼此的平凡，陪伴对方走过一程又一程。世间最好的感情不是一味的索取，而是发自内心的一份甘愿，一起熬过了坎坷，共享人间烟火。时光流转，褪去热烈，沉淀下来的是相依为命的懂得和珍惜。哪怕岁月匆匆，那些真心相待的片段也会永久地留存心底。

在此时此刻，你是否也已经想起了某一个如果？如果当时说了那句话，如果当时没有转身，如果当时我们可以再勇敢一点。可惜，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如果。

我们都曾在深夜里假设过无数种的可能，假设那一天没有争吵，假设那条消息发了出去，假设在机场选择了挽留而不是沉默。这些假设就像是一场场没有观众的戏，在脑海当中反复的上演，演到台词都已经背熟，演到结局都倒背如流，可是主角已经散场。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让世界充满爱》推荐的林俊杰的一首《可惜没如果》。

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早知道，只有来不及。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最终都会变成心底的一根刺，不碰不疼，一碰就揪心。我们总是这样，在拥有的时候不够勇敢，在失去的时候又不够洒脱。明明心里已经翻江倒海，在脸上却云淡风轻地说着没关系。明明手心还保留着余温，却假装已经放下。我们以为沉默是保护，其实沉默才是最锋利的刀。这首歌里有一句话说，把该说的话好好说，多么简单的要求，可是偏偏就有很多人做不到。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以为还会有下次，总以为那个人会一直一直等在原地，直到有一天回头才发现身后已经空了，那句欠了很久很久的对不起或者我爱你再也没有机会说出口。人生最残酷也最温柔的地方就在于没有如果，因为没有如果，所以每一次相遇都显得那么的珍贵，因为没有如果，所以每一次选择都必须认真，因为没有如果，所以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无论好坏都是我们唯一拥有的版本。如果注定没有如果，那就学会好好的告别，告别那个不够勇敢的自己，告别那段回不去的时光，告别那个曾经爱过也伤过的人，把该说的话说给现在的自己去听，把该放的执念放回去。那接下来就把这首歌曲送给每一个在心里藏着如果的你，愿你在日后的生活当中，想说的话及时说，想见的人立刻见，愿你不再用沉默来惩罚自己，也不再用假设折磨明天。希望你在人生的每一个十字路口，都可以做出不后悔的选择。

反复地问过，难道爱一个人有错吗？动心本身从来都没有对错，你掏心掏肺的奔赴，毫无保留的真诚，都是心底最纯粹的流露。可是感情最无奈的地方就在于，不是付出了多少就可以收获多少的回应。爱没有错，但是不要让这份深情耗尽全部的自己。可以真心去爱，但是也要懂得及时心疼自己，接受有些缘分只能止于相遇。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推荐的郑源的一首《难道爱一个人有错吗》。

0: 说，
1: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吃一顿家里的饭了？不是外卖软件里那些精致的套餐，也不是餐厅里摆盘完美的菜肴，就是那种碗筷就放到了老地方，在桌上总会有一盘你爱吃的菜，在对面坐着那个总是问你吃饱了没的人。
0: 不知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
1: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钟涛推荐的毛不易的《一荤一素》。有人这样形容这首歌曲，他说他写得太轻了，轻的就像是妈妈在厨房里忙碌的脚步声，可是也写得太重了，重到每一个音符落下来都可以在心上烫出一个洞。一张小方桌，有一荤一素。你看，我们总以为自己奔向的是远方的大江大河，可是在妈妈的世界里，她拼尽了全力为你撑起的不过就是这一方安稳的桌角。她不懂你的 KPI， 也不懂你的焦虑，她只是知道你吃得好就是她最大的心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都指向了团聚，唯有妈妈的爱指向了分离。她把不舍藏进了唠叨里，把牵挂炖进了汤里，然后站在了门口，目送你头也不回地走进了风雨。

日子像流水一样的过去，我们忙着长大，忙着告别，直到某一个再也平常不过的清晨，你突然间发现那个味道你再也吃不到了，你才猛然间惊觉，原来那些你以为会永远拥有的日常，竟是这世间最奢侈的宝藏。原来它不是不在了，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在了你的每一次呼吸里，活在了你血液里奔流的思念里。

所以在此刻，如果你刚好有那么一点时间，如果那个号码还亮在通讯录里，别再犹豫，给他打个电话，别说想念，太矫情，然后你就问问他今天吃了什么，做了什么，天气多变，注意好身体。

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那个可以让我们安心停靠的港湾，再后来才明白，那不是什么远方，不过就是一张小方桌，一荤一素，和那个等你回家的人。希望你无论走了有多远，身后总有一盏灯为你而留。愿那句我爱你不必等到来不及说出口。

0: 热闹的街头总会藏着一些人的孤单。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张杰的《也许你就在对岸》。
1: 在夜空中悬挂，原谅我。
0: 我们曾用力拥抱，拼命的抓紧，可是缘分依旧隔了茫茫的雾霭。有些离别，只剩目送对方乘船远去，明明万般不舍，却寻不到一个答案。时间走得太快，遗忘却太难，无数次无声的呐喊，只留给自己深夜里辗转。遗憾本身就是人生的一部分，眼泪流过，我们才能慢慢的学会释然。
1: 热闹的街角有人路。

人世间的缘分，结局未必尽如人意，或许最后没能走到终点，有遗憾，有眼泪，有无数个难眠的夜晚，可是认真爱过的那颗心从来都不曾后悔。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真心守护推荐的张启辉的一首《爱你永不后悔》。

有些人已经走出了你的生活，却驻扎在你的回忆里，走过熟悉的街巷，听见了相似的话语，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从前。我们总在假设，如果没有遇见你，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可是相遇早已发生，那些欢笑和温存真实存在，在分开之后，只剩下漫无边际的思念和无人诉说的怅然。想念没有对错，但是别让思念耗尽了自己。可以怀念旧时光，但是不要困在过往，不肯往前走。遗憾是感情的一部分，学会和回忆和解，好好的善待当下的自己。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独家记忆推荐的莫文蔚的《如果没有你》。

你是不是又把那一身的疲惫带回了家？在白天的时候，那些理不清的纠结，忘不掉的眼神，放不下的得失，就像是一张无形的网，把你困在了原地。你很想甩开这一切，却又不知道该往哪里逃。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岁月静好推荐的许巍的《漫步》，这是写给每一个在生活的泥沼里挣扎着想要上岸的人。

0: 他唱到说，很多事来不及思考，就这样自然地发生了。所以你看，生活从来都不会提前跟你打招呼，他把难题丢给你，把遗憾塞给你，让你在深夜里辗转反侧。
1: 让他自然地来吧，让他悄然地去吧。
0: 可是他又唱到说，让他自然地来吧，让他悄然地去吧。这句话里藏着的不是逃避，而是一种通透。既然挡不住风雨，那就学会在风雨里漫步，不必太用力，也不必太慌张，把步子放慢一点，把心放宽一点，你会发现那些曾经让你痛不欲生的事情，不过就是沿途吹过的一阵风。我觉得我们总是活得太紧张了，怕走错了路，怕选错了人，怕辜负了谁的期待。可是你看，这世间的路哪有几条是笔直的？那些弯路，那些岔口，那些让你跌倒的石子，恰恰构成了你独一无二的风景。与其在焦虑当中原地打转，不如试着松开紧握的拳头，让沙从指缝溜走。当你真正的迈开了步子，你会发现脚下有风，天上有云，这个世界远比你想象中的辽阔。所以不要再和自己较劲儿了，那些想不通的事情就交给时间，那些留不住的人就还给人海。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把目光从远处收回来，落在脚下的这一步上。希望你往后余生不再急着赶路，而是学会漫步。愿你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当中，依然可以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就这样慢慢的走，稳稳的走，走到灯火通明，走到春暖花开。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延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秋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0: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4: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3: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5: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3: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6: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3: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

0: 调研员曾先。
1: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0: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0000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2: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3: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4: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6: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5: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7: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5: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8: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5: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9: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

0: 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2: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0.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1: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3: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1: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4: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7: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8: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7: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9: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7: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0: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7: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 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1: 中国车企

0: 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1: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3: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2: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4: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它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5: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在武夷山市五福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6: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5: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7: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8: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9: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8: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0: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11: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1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3: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14: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13: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勤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0

0: 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1: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3: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2: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3: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
1: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五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1: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

0: 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1: 美国国会参议院八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0: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2: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3: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2: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3: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4: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0: 之声。
1: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

0: 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今天是2026年的8月9号星期天，农历的6月27。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25度到33度，东北风2级。那到了周二的时候是雷阵雨转中雨，25度到32度，东南风3级。

朋友们，如果说您想互动的话呢，也欢迎您添加我们的 QQ 群号35759711。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光良的一首《勇气》。很多感情的开始其实都需要一份难得的勇气，爱不仅仅是怦然心动，更是愿意抛开了顾虑，坚定地选择一个人的决心。一份好的感情是两个人的彼此笃定，一份勇气用来坦然去爱，一份清醒用来善待自己。爱值得全力去奔赴，却不适合孤身一人苦苦坚持。爱过，坦荡过，就算是结局不尽人意，也不负曾经的真心。光良的勇气送给大家。

晚风缓缓吹来，一首老歌将旧时光里的温柔也缓缓的铺展。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歌推荐的一首《月圆花好》。月光皎洁，花儿正好，世间所有的美好的期许都藏在了这浅吟低唱当中。月圆是期盼团圆，花好是祝福情长。人世沉浮，聚散无常，不是每一个夜晚都能月圆人亦圆。有的人相守身旁，有的人遥遥相望。我们向往花好月圆的圆满，也要接纳生活当中的一些缺憾。纵然有离别和牵挂，心底依旧保存一份对于美好的向往。

0: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
1: 人这一生最让人意难平的，从来不是从未拥有，而是差一点就圆满。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会觉得彼此还有无数的机会相守相伴，可是感情里最残酷的真相莫过于99步皆是真心奔赴，最后一步却败给了自尊、误会和现实。差一步就能够相守余生，差一步就可以岁岁年年，可是就是这短短的一步的距离，让两个满心相爱的人最终匆匆走散，从此山水不相逢。世间有太多的缘分始于心动，终于遗憾。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挽留，没有来得及兑现的承诺，没有好好告别的再见，也都变成了深夜里翻涌的心事。我们不甘不舍，念念不忘，可是终究会明白，人生本就少有十全十美，遗憾是常态，也是成长。那些差一点的美好，也终会教会我们珍惜当下，善待往后的每一场相逢。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听友岁月静好推荐的《差一步》。

我们脚踏这片土地，感受它的博大和包容，体会它的坚韧和蓬勃。这份深情无需刻意言说，早已融进了我们的血脉，刻进了心底。我爱你，是爱山川大河，爱田野江河，爱烟火寻常，爱人间烟火。这份热爱藏在了每一个普通人的心底。生于华夏，何其有幸，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愿国泰民安，万家祥和。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是听友邯郸涛涛推荐的一首群星的《我爱你中国》。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8月13号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的相关情况。那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呢，定在了8月13号，这一天呢是周四，一共是两天，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如果您这两天有时间，您可以跟随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两天纯玩精品两日游。那补贴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仔细收听，抓紧报名。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

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游泳池，还有各种演出。在乐岛海洋王国，我们可以有三四百个项目，全部是通票，不管是室内室外天上地。

0: 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
1: 人秋荣梅甜橙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冰峰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八啤酒，小肚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人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

3223643。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人球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任丘荣梅甜橙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冰峰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八啤酒，小肚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盘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
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畔海岸，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的海，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三个人，或者是四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秋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的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
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

186-327-9393 186-327-9393 186-327-9393 186-327-9393 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 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 3223643 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呵呵呵，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了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23643 3223643 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 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 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 3223643 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秋如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

Echo 表演，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道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00-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听众朋友，您记住呢，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听众朋友，您记住呢，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这两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可以获取视频图片资料和相关行程的所有详细介绍，包括住宿等等都有。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10来个家庭就够了啊，就这么点事儿啊，所以说你一定要下手为快，先下手那你就能抢到。晚下手就没有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1: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在平山县调研时强调，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1: 向海图强，河北持续推进港口转型升级，港产城融合发展，努力把沿海优势变成发展优势。
0: 寻足迹看变化，今天走进张家口崇礼，看当地如何用好冬奥宝贵遗产，从雪季独舞变四季交响。
1: 雄安新区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获批成立。
0: 河北639家经营主体入选国家级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
1: 台风白海豚今天下午登陆浙江台州，中央气象台发布最高级别台风预警，台风红色预警。
0: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34.63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
1: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超5200吨。
0: 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冲突还未结束，仍处于博弈中段。8月8号，省委书记罗文到平山县调研，他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罗文来到西柏坡纪念馆广场，向五大书记塑像敬献花篮，鞠躬致敬。随后他走进西柏坡纪念馆，在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前驻足，重温党中央在西柏坡期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在中共中央就职，罗文认真听取讲解，感受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的历史回响，学习感悟赶考精神。罗文十分关心革命老区人民生产生活，在西柏坡镇卫生院，他指出要均衡布局优质医疗资源，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在北庄村，罗文与村两委班子成员、党员群众代表交流，叮嘱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凝聚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努力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在北庄村村委会，罗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汇报。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矢志不渝为民造福，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完善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机制，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省领导张超超、左立、金辉参加有关活动。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河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港口转型升级，完善港口功能布局，提升集装箱运输、海铁联运、远洋航运和港航服务业能级，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把沿海优势变成发展优势。
0: 上午9点，唐山港京唐港区25号泊位，一艘集装箱货轮满载起航。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艘货轮不仅搭载了京唐港区周边货物，还通过海上巴士装载了从曹妃甸港区、秦皇岛港、黄骅港运来的玻璃、化肥、淀粉等货物。为搭建环渤海各港口间支线运输网络，2023年初，河北港口集团开通运营连通3港4区的海上穿梭巴士支线体系，把分散的货源统一拼船。 河北港口集团唐港集团集装箱生产业务部副部长单杰良。
2: 这个海上巴士就是我们河北港口三港四区间的通勤车，在三港四区之间每天对开，每月60班，货到码头实现立刻装船，货物周转率大幅提升。
0: 河北港口集团统筹整合三港四区集装箱资源，以京唐港区为枢纽，秦皇岛港和黄骅港为两翼，构建了区域性集装箱航运中心，形成了内外贸互补、干支线配套、远近洋兼备的航线体系。不光是集装箱，在煤炭、矿石运输领域，河北港口集团整合资源，实施业务一体化协同发展，使港口主营业务优势从单点作战向集群协作迈进。今年上半年，黄骅港货物吞吐量达1.87亿吨，同比增长4.08%。唐山港货物

0: 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海上航线通达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58个港口，河北港口集团集装箱航线总数达73条。河北港口集团唐港集团集装箱生产业务部副部长单杰良：
1: 过去各港各算一本账，现在客户、航线、腹地资源全部共享，真正把单港竞争变成了港群协同。
0: 不久前，黄骅港至塔什干首列中欧班列顺利开行，班列共装载8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总量955.68吨，货值2191.12万元。在货源组织方面，依托黄骅港综合枢纽优势，班列采用海铁联运加公路集疏的多元化模式。沧州港海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文涛：
2: 此次开通的塔什干专线全程5189公里，较传统模式节省运输时间6天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5%左右。
0: 近年来，河北港口集团持续放大港口枢纽功能，将出海口搬到内陆城市家门口。目前，该集团已在山西、内蒙古、宁夏、新疆等地设立内陆港80个，开通海铁联运线路30条，打通陆海联动、东西互济的物流新通道。2025年，河北港口集团吞吐量达到8.81亿吨，较2022年增长20.1%。在全国沿海港口集团中列第三位。数字转型，港口服务的效能也在持续提升。在河北港口集团草港矿石码头，卸船机只需要通过0.3秒就可以完成整个船舱的全身扫描，并自动生成最优的抓取路线。而这样的操作只需要卸船机司机在4公里之外的调度疾控中心轻点启动键就能顺利完成。他之所以能像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一样眼明手快，全靠自带的视觉加雷达系统。依托高精度激光扫描和智能防摇算法，卸船机实现了一键启动自动巡舱。几十吨重的抓斗，摆动幅度控制在5厘米内，真正做到了既快又稳。河北港口集团草港股份矿石码头技术保障部电气组长郭东方：
3: 卸船机自动化系统就像是给卸船机装上了大脑和眼睛，第一时间就生成了货舱的立体地图。在这套系统的加持下，司机的工作强度大幅降低，工作环境呢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0: 港产融合，临港产业正在加速集聚。在位于秦皇岛经开区的哈电集团秦皇岛重型装备有限公司，两台单体重量约700吨的核电蒸汽发生器从公司运往码头，再发往南方地区。工厂与码头直线距离不到100米，依托前港后厂模式，哈电集团秦皇岛重型装备有限公司持续深耕核电装备制造领域，攻克高端核电设备制造核心技术，产品客户涉及国内外20余个核电站。因港而生，凭港而兴，依托沿海优势，秦皇岛经开区吸引了中信贷卡、山船重工等一批知名企业入驻，装备制造产业快速崛起。按照河北省加快建设临港产业强省行动方案2023到2027年，我省着力打造世界一流精品钢铁基地、全国先进绿色石化基地、全国先进装备制造基地、国际滨海旅游休闲康养胜地，切实把沿海优势变成发展优势。在沧州，新水源、巴安水务等系列海水淡化项目加快实施，打造海水综合利用产业化基地，挖掘海洋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唐山，河钢集团、唐钢公司、天柱钢铁等钢厂纷纷搬迁到沿海地区，加速打造精品钢铁产业基地，持续释放临港产业动能。面向大海，拥抱蔚蓝，如今的燕赵大地，港产城加速融合，向海发展、向海图强的氛围愈加浓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张家口市用好冬奥宝贵遗产，推动崇礼文旅产业从一季游向四季游、从单一游向全域游跨越。昔日冬奥小城由雪季独舞变四季交响，一座活力迸发的绿色山城正加速崛起。
4: 八月的崇礼富龙滑雪场褪去冬日的银白，铺满盛夏的草绿，全国各地的山地自行车爱好者纷至沓来，高山速降、障碍穿越燃起山地运动的新热潮。 郭振伟每年暑假都会随母亲从北京来这儿住上一个月。
5: 我觉得有氛围感，这块的环境也比较好，然后还有好多朋友，然后骑行就更有趣了。
6: 冬天来这儿滑雪，夏天来这儿骑车，有很多条赛道，很兴奋。
4: 依托优质山地资源和夏季18摄氏度的清凉气候，富龙滑雪场打造27公里分级山地车赛道，覆盖山地车运动全类别。不止于惊险刺激的山地车，今年崇礼各大雪场夏季创新文旅业态全面铺开。
7: 比如我们有高尔夫啊，我们有我们的蹦道，有我们的徒步啊，还有我们的马术，还有唐代化演绎，非常的多，每天的丰富的活动从早上的9:30到晚上的9点不停歇。
8: 在今年夏季，我们这个湖面上边做了我们的山地卡丁船，我们的卡丁船项目是适合亲子呀、小朋友呀、年轻人都去体验的一个项目，很好玩。
4: 让游客流连忘返的还有冬奥场馆四季绽放的独特魅力，夜幕降临，雪如意，流光溢彩，崇礼之夏文化盛典在这里火热上演。白天的雪如意同样精彩纷呈， DJ 音乐秀热闹登场，山谷音乐会杂技表演，亲子溪水体验，八方游客在这里各得其乐。
9: 凉快，然后大家也很热情，特别喜欢来这里玩，特别有意思。
10: 我们是从云南过来的，这个奥运场馆感觉非常的壮观，品尝了很多当地的美食，都很不错，交通也很便利，有机会带家人来这里打卡。
4: 从雪季独舞到四季交响，崇礼牢记嘱托，积极谋划冬奥场馆赛后利用，将举办重大赛事同服务全民健身结合起来，加快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如今崇礼已建成万龙、太武、富龙等9家国际水准滑雪场，拥有219条雪道，成为国内规模领先的高端滑雪集聚区。崇礼各大冬奥场馆实现全年常态化运营，综合利用率达到100%。上个雪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接待游客37万人次，营收7262.9万元，同比分别增长114%和69%。四年深耕迭代，崇礼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场馆可持续利用之路，业态版图焕然一新。
11: 冬季的时候呢，我们主打的是冰雪核心的业态，那全力运营雪如意滑雪场，开放了专业的雪道、大众冰雪体验，同时呢也承接各级的冰雪赛事、专业队的集训。到了春夏秋季呢，我们主打的是赛事运动以及演艺休闲双主线，把高冷的专业竞赛场地啊转变为老百姓可游、可玩、可体验的户外休闲综合一体。
4: 崇礼从一季热走向四季火，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来到这里旅居度假。2024年，崇礼夏季接待游客430万人次，首次超越冬季的423万人次。2025年，崇礼接待游客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44.18亿元。今年丰富的夏季旅游产品供给正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12: 适合比较带孩子过来度假游玩，设施比较齐全，玩的项目比较多。
13: 我想明年我可能还要来，因为我很喜欢这儿。
14: 今年夏季呢，全区呢累计开展文旅以及赛事活动呢600余场。暑期呢，我们的游客量呢将大幅的上升，民宿、餐饮、露营等消费呢也是持续火热。下一步呢，我们会持续的完善夏季的文化体验业态，深耕户外的休闲场景，长效推动冰雪冷资源，转化为全年可持续增收的文旅热产业。
15: 工程师当主播，老手艺触往新赛道。我省廊坊、沧州等地通过创新直播模式、电商政策激励等方式，助力工业品销售打破地域局限，加速走向全国市场。
16: 储能电站
17: 在位于廊坊三河的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直播间，技术工程师正耐心解答各种线上咨询。
18: 过去呢，仅凭销售人员带着图册跑市场，还有去线下的展会参展，大型的展会光搭建、设备运输、人员的差旅费至少需要10余万元。
17: 面对工业品直播的大趋势，同飞股份顺势而上，拥抱数字营销新赛道。然而运行一段时间，企业发现原本选拔的行政人员主播由于不了解产品和产线，在面对粉丝专业问题时时常卡壳，影响粉丝对产品

0: 产品的信任度，于是企业决定让工程师们走进直播间担任起技术主播，
1: 把这些看不见的技术差异讲清楚，并且可以根据客户提出的应用场景和实际需求量身定制温控解决方案，为直播间吸引来了很多的粉丝，特别有成就感。
0: 为了让企业掌握云端营销密码，当地政府部门还举办工业品电商直播培训，组建专项直播帮扶团，通过系统讲解视频流量种草、直播流量转化等，帮助更多潜在客户更好地了解企业产品和服务。
2: 每次直播结束后呢，我们的团队会将工程师讲解、生产制造和实验检测等内容进行二次剪辑，在几个新媒体平台进行二次传播。后台工作人员收到咨询消息后，转交给事业部，由销售人员和工程师对接跟进。
0: 截至目前，同飞股份各网络平台粉丝量已超7000人，标杆引领全域深耕，在政府的持续赋能下，三河市累计开展线上直播的工业企业达165家，直播产品300多种。
3: 我们将持续建强直播基地，提供免费的直播空间和平台，通过组织直播擂台赛、营销沙龙、外出培训交流等多种形式，加强直播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助推更多三河造工业品与人上出圈。
0: 中午12点，河间市记忆玻璃制品企业直播间准时开播，主播现场展示手工玻璃杯制作细节，单场直播稳定在线300人，销售额达3万元。
4: 把每一件产品的设计理念讲解清楚，我们希望的是这种原创的产品真正能够走出河间。
0: 以往河间工艺玻璃曾长期依赖线下批发渠道，利润微薄。2023年，企业直播团队负责人王哲试水直播，开头的一个多月，直播间粉丝只有个位数，
5: 感觉有点迷茫。之后感觉要找一个出路啊，就找一个方向，找一个目标。
0: 接下来的2-3个月，王哲组建16人专业直播团队，深入调研电商平台，查据消费数据，挖掘中高端配套器皿市场空白，借助当地流量扶持、品牌推广等政策，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6: 净水画像的话，一般就是资深中产跟新锐白领，我每天要播，每天要做到80万人次的访问。然后呢，他今天触达一次，明天触达一次，后天触达一次，等到你过一周的时候，有可能他就会购买。
0: 要真正破圈，还得有拿得出手的好品。转机就来自于企业自主研发设计的一款公道龙杯，产品保留全套非遗手工工序，融合生肖形象与玻璃工艺，单价数百元至2000元不等，上线即售罄，直播累计交易额超2000万元。记忆玻璃的转型是河间工艺玻璃产业升级的缩影。目前河间集聚相关企业500余家，年产值近100亿元，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线上直播营收占企业总销售额1半以上。眼下当地正推进视网化改造、文创 IP 升级、全民直播带货，构建生产加设计加直播加仓储加发货一体化电商产业链，推动传统玻璃制品走向全国消费市场。
7: 接下来我们会补齐运营、跨境电商的配套服务，引导企业推出车间直连市场的实景直播，打造直播标杆企业，深化与各直播平台的合作，让工艺品直播朝着规模化、品牌化稳步发展。
8: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9: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8: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0: 近日，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公布2026年第一批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产销对接信息。我省共有639家绿色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纳入国家级统一信息库，成为首批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经营主体数量、原料总产量稳居华北地区首位，山楂、板栗、坝上马铃薯、汉碱麦等特色单品产能跻身全国前列。
11: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表现亮眼，达到3.05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出口增长15.0%，创月度历史新高，进口增速连续5个月达 达到两位数。

0: 京津冀区域中河北增速最快，增幅达 30.8%。
1: 入汛以来，我省水利部门强化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严格落实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制度，确保人员到岗责任到位，并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抢险演练、工程维护、抢险队伍和物资准备等防汛工作。防汛三个责任人包括行政责任人、技术责任人、巡查责任人。
0: 河北省2026年民生工程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培育标准化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400家。今年上半年，全省已完成290家培育任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72.5%。 同时还将养老护理员纳入急需紧缺工种，并给予培训补贴。今年计划新增养老护理员持证人员3000人以上。
1: 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批复同意雄安新区建立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目前正在有序推进筹建。运营后，中心将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雄安新区重点布局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展专利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等一站式服务，为书写企业和科创企业提供高效知识产权保障。相关专利平均授权时间预计缩短70%。
0: 昨天，石家庄西部高速五岳寨服务区正式开业运营。该服务区紧邻五岳寨、驼梁等景区，集交通服务、露营休闲、红色研学、亲子休闲等功能于一体，总占地147亩，设179个常规停车位、11个专属房车露营停车位，同时设有露营主题酒店、星空游乐场、标准化篮球场等特色场景。
1: 日前，舞剧《天宫开物》在河北省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舞剧以明代典籍《天宫开物》为题材，全方位展现明代中式美学，重现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自2024年7月巡演开启，该剧在国内外演出200余场，综合上座率超 95%， 观众超30万人次。
0: 8月7号到9号，全国邯郸道和氏璧文创市集在邯郸盛大开市。本次市集围绕原创手作、艺术文创、养生生活、美食轻餐、情趣空间五大板块，为市民和游客呈现一场兼具历史底蕴与当代审美的文化体验盛宴。自开街以来，邯郸道全网曝光量已突破17亿次。
1: 为严格落实人民银行存款保险宣传工作部署，石家庄景行农商银行日前依托各营业网点主阵地，通过布设宣传展板、发放科普折页等形式，扎实开展存款保险专项宣传普及活动，同时组织工作人员走进社区、沿街商铺、乡镇村居，开展下沉式面对面宣讲，切实提升广大群众对存款保险制度的知晓率和认可度。截至目前，活动已累计覆盖群众13000多人次。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一到七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通报显示，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释放出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推动形成良性竞争市场秩序的强烈信号。
0: 近期 A 股上市公司上半年业绩预告密集披露，截至目前，深市已经有超900家上市公司披露上半年业绩报告，超过55%的企业业绩增长或改善，超过30%企业持续盈利且净利润增速超50%。在人工智能产业需求驱动下，沪深两市主营业务为算力存储的上市公司上半年普遍预喜，行业高景气度充分释放，增长动能强劲。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

0: 的中心已于今天17时3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最高级别台风预警，台风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介绍，白海豚登陆我国前的移动路径超过6000公里，生命史超过15天，可能将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首个从日界线附近生成，最终以热带风暴级以上强度登陆我国的台风。
1: 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东部、河南中东部、山东南部、河北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中国海油今天宣布，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
1: 北京时间9号11时许，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0: 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34.63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比上年增加0.06万亿元。
1: 当地时间8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采访中谈起伊朗局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万斯说，过去几天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他说，美国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的水平。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0: 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索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5个条件。
1: 伊拉克石油部长8号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伊拉克石油出口下降了75%。伊拉克正和伊朗就允许其石油出口进行谈判，但相关协调尚未生效。
0: 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群星演唱会燃动任丘，京津冀首届红五杯武术套路公开赛在我市举办，南小征村老兵秦连鹏扎根乡土守军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邓明清、李丽娟报道。8月1号，瑞华东方绚丽任丘群星演唱会在新市民广场精彩开场，水木年华、徐子瑶、姚海棠、苏有朋等实力歌手齐聚现场，带来了一场高品质的视听盛宴。民谣组合水木年华率先登台，一生有你、启程、在他乡等经典民谣唱起，温柔治愈的曲风勾起观众满满的青春回忆。国风歌手徐子瑶带来花妖、西海情歌、珊瑚颂等作品，婉转绵长的嗓音兼具柔情与力量，细腻的演唱打动台下每一位观众。新生代歌手姚海棠演绎多首流行单曲，多元曲风和灵动的舞台表现为现场注入青春活力。

0: 体验地方特色美食，主动在社交平台分享出行体验，自发为任丘城市形象引流宣传，进一步提升了任丘的城市知名度与对外吸引力，并带动了任丘本地餐饮、住宿、出行、商超消费的持续升温，为城市实体经济增添活力。深圳观众骆明辉：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大家到任丘啊。任丘，我们昨天从深圳飞过来看这场拼盘演唱会，主要是还是为了看席子遥的演出。
0: 辽宁观众李明：
2: 感受到了任丘非常的热情，地方风土人情非常的好，还没来得及逛一逛，然后我们明天准备看看有时间再逛一下，再尝一下那个当地的美食，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然后再逛一逛当地的美景。
0: 任丘观众张静：
3: 今天是星期六，很高兴能带着孩子在自己的家门口看到这么多明星，尤其是有自己喜欢的明星开演唱会，我真的是太开心了。希望以后能越来越多的举办这一类的活动，希望我们任丘越来越好。
0: 本台记者杜斌、郑娜报道。8月1号，2026年京津冀首届红五杯武术套路公开赛在我市举办。来自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30支代表队，300余名武术选手齐聚赛场，以武会友，切磋技艺，交流文化。本次公开赛严格遵循国家武术竞赛规则，按照年龄划分幼儿组、儿童组、少年组、青年组、中老年组多个竞赛组别。竞赛项目丰富多元，囊括长拳、南拳、太极拳、形意拳等各类传统拳术，以及刀、枪、剑、棍、扇等长短器械套路。比赛现场，选手们精神饱满，动作规范有力，一招一式尽显中国武术刚柔并济、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的传统体育盛宴。本次比赛为三地武术爱好者搭建了交流技艺、展示自我、增进情谊的优质平台，充分展现了三地武术爱好者良好的竞技风貌和道德风尚，有效检验了区域武术普及成果。本台记者段明清、李丽娟报道。新华路街道南小庄村退役老兵秦连鹏，9年部队生活，他把青春献给军营后勤事业。褪去戎装，他初心不改，热忱不减，义务服务乡邻，守护孩童，用40年默默奉献诠释了一名老兵的忠诚与担当。秦连鹏1955年出生，1976年应招入伍，并成为了部队炊事班的一员。自此他便与锅碗瓢盆结下了不解之缘。部队期间的经历不仅练就了他过硬的技能，更铸就了他严谨细致、甘于奉献的军人品格。1984年，秦连鹏光荣退伍回乡，身份虽然转变，但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却从未改变。他用行动证明，退伍不是终点，而是服务社会的新起点。南小庄村现有人口4000余人，为新华路街道辖区人口最多的村。作为村里公认的热心大厨，他常年义务为乡亲制作面点，每逢村中公共事务，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在服务乡邻的同时，秦连鹏还心系村内孩子们的成长。他主动在村幼儿园义务帮工，悉心钻研食谱，每日变着花样为孩子们制作馒头、花卷、包子等家常饭菜。南小庄幼儿园园长王宝清：
4: 秦连鹏同志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退伍军人，始终保持军人的优良传统，退伍不褪色。在我园担任厨师期间，工作认真负责，所做的食品营养健康美味，深受老师和孩子们的喜爱。
0: 南小庄村委会副主任卢坤涛：
5: 秦连鹏同志作为一个老党员、老退伍军人，在退伍之后一直积极配合村委会工作，在村里边的红白喜事、义务劳动，我们作为年轻人应该全部都向他学习。
0: 如今秦连鹏虽已年过70，但那份源自炊事班的温暖与力量依然通过他的言行传递着正能量。他用50年的时光为老兵二字增添了最质朴也最厚重的注脚。秦连鹏：
6: 我在部队9年入了党，一心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了村里出点力，我很开心。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 编辑郭艳达，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

0: 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暨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7: 来喽。
6: 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7: 哇，这也太震撼了。
6: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7: 哎，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6: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7: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6: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8: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9: 丢人呐！
8: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10: 还有，
8: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11: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12: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3: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4: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
9: 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

0: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0: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2: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3: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2: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3: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2: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3: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3: 公元1657年，岁次丁酉，这一年，一场全国性的科场舞弊惩治举动震惊朝野。10月27日，顺治皇帝下旨，将在当年顺天乡试中存在舞弊行为的李振业、张我普等7名官员和新科举子立斩，抄没家产，父母、兄弟、妻子等108人流徙长阳堡。而这仅仅是一个开端。一个月后，江南贡院再次爆出科场舞弊丑闻，最终17名负责江南乡试的考官因此事被判绞刑。第二年春节一过，顺治皇帝亲自命题，分2次对之前重榜的举子进行了复试。接着顺治皇帝下旨，对没有通过复试的士子们分别

进行处罚，共有22人被革去举人资格，24人被罚停会试，另有8人被杖刑之后连同家属一起被流放关外。这是自由科举考试以来最严厉的一

0: 几乎蔓延全国。不仅参与作弊的考官及士子被处以极刑，一些没有参与作弊的士子也牵连其中，被取消功名，抄没家产。对于读书人，顺治皇帝是爱惜的，他曾经不顾满洲大臣的反对，任用精通儒学的翰臣，还曾经亲自去太学祭拜孔子，以示对读书人的重视，并把崇儒重道定为国策。但是他为什么又会对读书人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段呢？公元1652年9月22日，顺治皇帝在太学举行隆重的试殿先师孔子典礼，勉励太学师生读守圣人之道，把圣人之道时刻铭记在心，并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顺治的这一做法并非偶然为之，而是他所代表的清朝统治核心层深思熟虑之后所做出的重大决定。这是满洲贵族入主中原的第9年，关外时期，他们虽然已对中原汉族文化有所接触，但实行的主要还是满洲传统的风俗习惯。入主中原之后，面对这样一个疆域辽阔、有着数千年文化历史的庞大国家，清朝的统治者很快发现，如果继续采用满洲的传统治理国家，在很多方面是行不通的。经过一番艰难抉择之后，顺治皇帝决定以中原历代王朝奉为正统的儒家思想作为立国的根本、治国的大法。公元1653年4月，在顺治皇帝举行祭奠孔子仪式半年之后，他颁谕礼部，将崇儒重道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顺治皇帝认为，帝王治理国家，要把儒学放在第一位，臣子辅佐君王，也要以儒家经典作为基本准则。只有兴文教、崇经术，才能实现天下太平。因为崇儒重道的国策，一批精通儒学的翰臣得到了顺治皇帝的重用。
1: 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建立的一个统一的政权，它的建立对明清之际的士大夫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冲击。他除了像其他的王朝一样要面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之外呢，他还面临着很大的这个民族问题需要处理。在建立的时候呢，他吸取了这个蒙元王朝啊排斥汉文化遭到灭亡的这个教训。所以呢，从顺治朝一开始呢，他就制定了兴文教、崇经书、以开太平这样一个文化策略。
0: 但是任用汉臣对于顺治皇帝来说，这个抉择并不容易，也遭到了很多满洲贵族的反对，甚至顺治皇帝对自己的决定也有所怀疑。在临终前的罪己诏中，顺治皇帝把践习汉俗、没能坚守淳朴旧制列在了自己过错中的第一项。康熙初年，辅政大臣鳌拜等人一度试图回归满洲旧制，然而随着康熙皇帝亲政以后，以儒学作为指导国家治理的方略再次被提上日程。傅山，明末清初著名学者，以博学著称，精通儒学、佛学、医学，在诗书画等方面

0: 也有很高的造诣。康熙十七年，隐居乡里的傅山接到当地官府的通知，要求他去京城参加考试。不仅仅是傅山，当时全国各地有近200名学者都接到了考试的通知。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科举考试，它由康熙皇帝亲自在体仁阁主持。参加考试的人要求学行兼优，文辞卓越，而且必须由中央三品以上官员以及地方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举荐。康熙皇帝希望从这些优秀的读书人当中选择出更为优秀者，视为博学鸿儒。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说，康熙求才若渴的举动堪称旷世盛典。各地的才子名士对这次机会十分重视，除了黄宗羲、顾炎武、吕留良等少数以明朝遗民自居的名士拒绝参加考试之外，多数人都欣然前往。
1: 从通解的来讲的，他们需要精英来为他们服务，因为他们出来来源于偏僻的一个相对落后的一个民族，他需要汉文化，可这批人又不为服务，你怎么办？就他只能说是通过一定的手段，满足一下知识分子一些这个扬名立言吧，立功立名的这个角度。你这是从这个国家的角度来征集你，博学鸿儒，是有学问的人，国家这个授予一定的官位、名誉，这等于是也是一种收买。
0: 傅山则被地方官强行抬入京城。虽然他装病以逃避考试，但康熙皇帝爱其才，下诏对其免试，并赐予他内阁中书的官职。
2: 这个傅山去了北京以后啊，他没有进这个北京城，在这个北京这个城门门外以后呢，有个御药室，他就在那以后呢一直养病。啊，到了第二年以后呢，这个考试的时候啊，傅山以后呢还是告了病假。他接着就不参加这个清人主持的这个考试。在当时的话，他的这个民族这个心理比较这个强，所以说他是一个不剃头不留辫子，所以说毅然以后呢就出家当了这个道士。因为在当时道士以后呢不需要这个剃头留辫子。

祭孔，是民间的一种对先贤尊敬仰慕和追思的纪念活动。自汉高祖刘邦之后，天子祭孔成为惯例。清朝时期，天子祭孔活动称国之大典，皇帝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司礼规格又进一步提高为上祀、殿博、祝文、三献、行三拜九叩大礼。

康熙23年11月18日，首次南巡返京途中，康熙亲临曲阜孔庙，举行了隆重的谒孔活动。他不仅在孔子塑像前行了三跪九叩大礼，还手书万世师表匾额，以示尊圣之意。在推尊孔子的同时，康熙皇帝还大力表彰朱熹和理学。他认为朱熹对儒家经典的注释和解读明白精确、公正而不偏不倚，是继孔孟之后能够给读书人以最大帮助的圣贤之人。在征得大学士、九卿等的意见后，康熙下旨将朱熹的地位升格，由孔庙东武先贤之列升至大成殿使者之次，并指示精通理学的大臣熊赐履和李光地先

0: 后主持，将朱熹的论学经义汇编成《朱子全书》，由此理学成为清王朝的官方哲学。
1: 在民国时代的著名的思想家章太炎先生有一个很好的论断，叫做就是清世理学，清世理学之言洁而无余华。什么意思呢？就是理学作为一个学术形态，在整个清代的社会它处在一个衰败没落的过程之中，但是它并不妨碍统治者把理学作为一个纲常名教的利器去维护它的统治。所以清代的统治者在理学上花了下了很大的功夫，去不断的去推崇它，同时呢以身作则，做了很多解释工作。所以理学在帮助清代统治者就是执行他的统治理念方面，应该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0: 公元1749年开始，乾隆皇帝先后数次下诏，请内外官员荐举潜心经学之人，开设经学特科。这次经学特科从举荐到录取历时两年，经过层层选择，严格审核。虽然乾隆皇帝最终仅选定了四人，但这次经学特科却让各地的经学之士大受鼓舞。江南经师会动更是感慨，这是自汉魏六朝唐宋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旷世盛典。

0: 在舞台的正上方有金生玉振四个匾额，它是由清代乾隆皇帝所题写的。
1: 江南贡院旧址位于南京城最繁华的夫子庙景区，秦淮河两岸的风光吸引了众多游客，这里的景点也大多和文化有关。科举曾是这座城市的骄傲，如今依然在不断给后人带来不尽的财富。康熙皇帝选定理学作为官方哲学，是为了建立适合清王朝统治的文化伦理。但是如何让这样的文化伦理深入人心，成为百姓教化的一部分，是康熙皇帝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这是位于北京的科举匾额博物馆，博物馆内的一件藏品真实记录了当年康熙皇帝对于教化民众所采取的措施。
2: 大家看到的这件藏品是我收藏的康熙十六条圣谕，一共八扇，高度3.25米，宽度47公分，厚度是5.5个厚的沙木板。
1: 圣谕十六条发表于康熙九年，对于理学的研究使康熙皇帝认识到，治理国家不仅需要法律的令行禁止，教化民众才是第一要务。为了实现对老百姓的教化，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康熙皇帝将崇儒重道的文化国策具体化为圣谕十六条，希望借此达到上德缓刑、化民成俗的目的。为了使百姓能够更好地理解圣谕，各直省府州县官员以及负有教化之责的学政系统，或以图解、诗谣的形式，或以百姓容易理解的白话，或直接讲解

当其与律合适等，对圣谕十六条进行了大量解释和通俗化的努力。公元1698年九月，康熙第三次东巡，在开元通往圣境的驿道上，他见到了被自己下旨流放的陈宫陈梦雷。因为受耿精忠谋反一案牵连，陈梦雷被流放在开元已经16个年头。在得知皇帝东巡的消息之后，他向开元的地方长官申请，并经圣经将军批准，在驿道上向皇帝献上了自己写的诗。陈梦雷希望通过献诗得到皇帝的宽恕，获得重新启用的机会。陈梦雷的献诗让康熙皇帝非常满意，他因此被召回京师，侍奉皇三子胤祉读书。为了报答皇帝，特别是皇三子对自己的知遇之恩，陈梦雷决心做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就是将古今典籍重新分类编排，编著一部足以光大圣朝文治的图书。康熙39年，陈梦雷根据自己家中经史子集类藏书，以一人之力开始了图书的编纂工作。这项工作得到了三皇子胤祉的支持，胤祉允许他利用王府中所藏典籍，并提供经费让他雇人善写，以尽快完成图书编纂工作。6年之后，陈梦雷编纂的书稿完成，这部书稿暂定名为《汇编》，分为六汇编、32志、6000部，约10000多卷。康熙皇帝最终审阅后，赐书名《古今图书集成》，并专门开馆，命胤祉和陈梦雷主持工作，率领80名人员对该书做进一步修改润色，负责印刷事宜。古今图书集成于雍正4年最终完成，全书包含6汇编、32点、6109部，即10000卷。它不仅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类图书，就是比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也要大3-4倍，因而被外国学者称为康熙百科全书。雍正皇帝亲自作序，认为该书海纳百川，包罗万象，即经史诸子百家之大成。乾隆皇帝、大学士张廷玉也都对此书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些评价虽然不无溢美，但古今图书集成确实为后世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而清代总结整理古代文化与此书已初见规模。事实上，清王朝早在建国之初就对搜访纂修图书给予很大关注。顺治14年3月，顺治皇帝令各省学臣构求遗书，以此为开端。康熙、乾隆年间搜访遗书的活动愈加推进，同时编纂图书也越来越活跃，经史、政典之外，姓李、诗文、音韵、历法、数学、地理、名物汇编等一大批图书也相继问世。仅以清宫藏书来看，其藏书量之大，藏书地之多，内容之博，教刊之精，书品之佳，雕版技术之高，装潢之美，利用之广，都超过了历朝各代。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文化的繁荣、政治、经济的昌盛。到今天，北京和台北两个故宫博物院依然藏有清代图书50多万册，其中30多万册存住于北京故宫图书馆，另15万多册收藏于台北故宫。清王朝入主中原之后，历经顺治、康熙、雍正3朝文治武功，到乾隆时期已经进入全盛时代。乾隆皇帝曾于公元1741

0: 颁诏各省督府学政，访求天下遗书。公元1772年正月，他再次颁诏求书，但因应者寥寥，乾隆皇帝大为恼火，于十月又下诏进行督促。
1: 因为清朝的前期文字狱相当兴盛，那么这些虽然乾隆一再下旨说只会罪书不罪人，就是我只会啊，你的书如果有毛病，我只会把书给你回了，我不会罪人，你把书籍给我献上来就可以了。但是呢，因为文字狱的那种留下的阴影，那老百姓不敢把自己的书籍交上去一方。那么同时这些督府他摸不清楚乾隆到底想干什么，他以所以说在没有揣摩好自己组织的意识的时候，他们也不敢积极的去完成这个任务，所以说当时的征书工作很不顺利。
2: 吾皇万岁万岁。
0: 在此情形下，安徽学政诸军率先响应，对图书征集、著录、教求等提出四条具体意见。诸军讥较永乐大典的建议，一度在朝堂上引起大臣们的激烈争论。最后乾隆皇帝作出指示，基本采纳诸军的建议，他诏令将所记一书各省采集上来的及武英殿所有官刻书籍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
3: 从那个乾隆个人来说，他还有政治目的，他就是统一思想，就对这个古代的这个文化典籍需要整理。从乾隆三十七年这个下半年，这个朱云提出来，很快就受到这个乾隆皇帝的呼应。
0: 四库全书自公元1773年二月开棺起，一支庞大的队伍便投入其中。今四库全书卷首开列诸臣之名即有360人，而事实上参与者远远超过此数。据学者郭伯公考证，仅前后选用的誊录人员就多达3826人。四库全书共收书3461种，即79309卷，存目6793种，即93551卷。如果加上以各种原因而淘汰不存的书籍，数量就更为庞大了。全书按经、史、字及四部分类，共计44小类、66子目。为了有所区别，经部封面用绿色，史部用红色，子部用蓝色，集部用灰色进行标识。公元1781年12月，第一份四库全书撰写完工。公元1782年至1784年，又各完成3份。这4份分别藏于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渊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圣经文硕阁，称为北四阁。此外，乾隆为彰显国家藏书美富，便利江浙士子就近观摩誊录，还下令再善写3份，分藏于扬州大观堂文会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西子湖畔文澜阁，称为南三阁。
3: 把中国的这个典籍做了一次一个梳理，寄出来的一批这个巡视书，包括咱们从那个永乐大典的一些后来见不到的书，把它又寄出来。从记忆意义上来说，好多人能看到。咱们不是现在的印刷时代，那个时间图书的流通毕竟还是有限，他能把这个集国家的物力包括这个人力，来把这个对这个文献的文化的传播，应该是起到也有积极作用。
0: 清朝的修书活动对于整理典籍、发扬学术固然有着积极的意义，然而这并不是皇帝下旨修书的唯一目的。

0: 公元1722年11月13日，康熙皇帝去世，皇四子胤禛即位，年号雍正。新皇帝登基之时，陈梦雷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正在印刷过程中。这一年，陈梦雷已经72岁，他为了编著这本图书已花了20多年的时间。这部凝结着他毕生心血的著作即将问世，陈梦雷也将完成他报答康熙皇帝和皇三子胤祉之遇之恩的夙愿。但是最终出版的《古今图书集成》却没有署上陈梦雷的名字。
1: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从我们发现的史料来看，陈梦雷是卷入这个康熙朝中后期的储备之争的汉族文人中啊，卷入最深的一个人。他是这种，他有很多行动，比如说他和就是术士啊在一起为这个皇三子希求大位，而且呢还赈宴一些跟皇太子不好关系不好的一些皇子。这里头包括皇废太子允成，还有皇长子允之，甚至也包括这个后来的雍正皇帝当时的皇四子胤禛。
0: 原来雍正即位之后，因为和皇三子的政治斗争，他不仅将陈梦雷及其门生排挤出古今图书集成馆，甚至将陈梦雷父子再次发遣关外，重新任命蒋廷锡、陈邦彦担任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出版工作。蒋廷锡和陈邦彦等人接手后，对已经印刷的9621卷再次校对，改正错字，对未印刷的379卷重新审核、印刷和装帧，并把原书中的志改为点。除此之外，并没有对陈梦雷已经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做大的修改。而就在《古今图书集成》出版的当年，新任副总编纂官陈邦彦也莫名其妙地被雍正皇帝革去官职。陈邦彦被革职和一首诗大有关系。江南武进人钱明氏，康熙42年探花，与年羹尧为相识同年。雍正二年，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钱明氏曾作诗八首赠年羹尧以表示祝贺，其中有一句写道：鼎中明乐山河事，潘藏遗刊第二碑。据钱明氏自己注解，这句诗的意思是年将军率兵平西藏，应该刻一座碑立在康熙皇帝平藏碑的后面。不过钱明氏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是，这句用作唱作酬答的诗却为自己引来了一场大祸，也让其家族蒙受了多年的屈辱。
2: 雍正皇帝陈述他的方法比较有趣，他给他写了一个匾，写的是名叫罪人，挂在他家门口，让所有的官员路过去都骂他，还要写诗去斥责他。
3: 那么名叫我们其实讲得很清楚，就是纲常礼教这个东西，他是一个罪人。因为你投的这个诗，他给年羹尧投诗，后来呢罪名是什么呢？就是他谄媚奸恶。因为年羹尧本身是大奸大恶之人，在后来年羹尧案子里边呢，雍正大概给他罗列了92条罪状，当然很多都是子虚乌有了。那么名叫罪人，实际上就是说你对这个封建社会的纲常礼教构成了一个犯罪。所以读书人嘛，因为他第一不是年党，第二呢他又不是反清的义士，所以他不过就是写了几首诗，而且应该说是他希望自己的这个仕途更发达一点，最后雍正抓住这个机会把他叫做名叫罪人，所以对这个当时的士林的这个打压是很可怕的。
0: 雍正皇帝还命令

0: 科举出身的在籍大小官员，作诗批判前明氏的罪恶。最终，雍正挑选出自己认为满意的385名官员的诗作汇在一起，令前明氏自己花钱把这些讽刺他的诗出版刊印。在这一过程中，有人因作诗没有达到皇帝的要求而受到了严厉处分，像翰林院侍读吴孝登因此被发往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正在负责修订古今图书集成的陈邦彦以及他的堂弟陈邦直，就是因为批判前明氏的诗作没有过关而被革职。雍正何以对一首诗如此震怒，以至于大动干戈呢？实际上，雍正最担心的是官员结党。他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朋党论》，认为君子无朋，为小人则有之。他希望陈宫心里只有皇帝，对皇帝一心一意，俯首听命，绝对不能有其他的想法。为了掌握官员的思想动向，皇帝通过各种途径关注官员的言行，一旦发现对朝廷不利的言论，则采取严厉手段进行打压。从诗文和书籍中寻章摘句，发现臣民的反清、抵触、不合作举动或情绪，乃至捕风捉影、妄加罪名，从而对相关人员严厉镇压，这就是清朝的文字狱。文字狱主要集中在康、雍、乾三朝，尤以乾隆时最为频繁。据不完全统计，康熙时不超过十起，雍正时近20起，乾隆时则多达130余起，平均一年2起还多。其中骇人听闻的大案有庄廷龙明史案、戴明氏南山集案、扎四亭为民所指案、曾静和吕留良诗文案及胡中藻奸魔生诗抄案等等。
1: 到龚自珍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到中清朝的快中后期了。龚自珍还在说碧玺微文文字狱，著书都为盗梁盟，也就是说这个文字狱的阴影给清朝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使清朝人的一些思想受到了限制。
0: 与文字狱相伴行的是清朝统治者掀起的禁书毁书狂潮，其中尤以乾隆时修四库全书欲禁于征最为肆无忌惮，借修书之名查缴禁书，正是乾隆修四库全书的另一个目的。乾隆39年8月明令查缴禁书，一直到58年，近20年间历代大量典籍或遭全毁或遭抽毁，遂酿成空前未有的图书浩劫。据统计，清廷毁禁的图书达3100多种，151000余部，销毁的书版在80000块以上。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外，四库全书的编者还系统地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
2: 当时你们也毁掉了好多书嘛，有的说是毁掉了15万册，也1万多卷，那量很大，那不是咱们那个整个这个四库全书编的不也也不过3万多卷是吧，他也毁掉了几万卷，包括最这个有些研究说是这个包括一批这个明代档案毁掉了1000多件，1000多万件，你像整个那个明代的档案都毁掉了不少，这种涉及一些这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包括尤其是这个对东北这个对这个满族的先世有些问题，它都属于在禁止之内。

0: 明史，中国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这部史书从清军入关后的第二年开始筹备，到乾隆四年最后完成，前后历时94年。这部史书的编纂者众多，几乎囊括了清朝前100年中最有名的博学鸿儒，可谓人才济济。最初清朝统治者设立明史馆，是为了笼络明朝遗臣，增加汉族官员的感情寄托。
1: 当时呢，清王朝实际上它的政权是不稳定的，而且抗清的战争啊，可以说是此起彼伏，而且经济也不好。那么在这样一个条件下，实际上是不适合修史的。那么他为什么要提出来修明史呢？这里面呢，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深层的政治原因。因为清王朝它是以少数民族来入主中原，它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样来昭示我这个政权的合法性。那么清朝呢，在这个时候，在顺治二年的时候这么仓促的提出这么一个修明史的举措啊，实际上它是一个维护统治政权的一个需要啊，来向天下来宣扬，来昭示啊，明朝已经灭亡了，我是继明朝之后的一个正统王朝。
0: 随着编纂过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汉族知识人加入了进来，成为了清王朝坚定的支持者和拥护者。而与此同时，清朝统治者也在这些读书人中不断剔除与自己统治思想相悖的部分。一部明史见证了清朝前100年的文治，也见证了这100年来因推行文治而出现的文字狱。怀柔与镇压相互使用，是清朝统治者对待汉族知识人的策略。清朝统治者称之为宽严相济。清王朝的前150年是一个从乱到治的过程。这150年里，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整体呈上升趋势，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位皇帝比较重视宽严并用，以加强对广大臣民特别是汉族知识人的引导与控制，从而实现有效的统治。然而清朝的统治者对汉族知识人始终是不信任的，他们对结党深恶痛绝，对有名望的儒臣身怀疑虑，对草野移民更是念念不忘。于是他们一方面笼络读书人，一方面打压读书人，交互使用怀柔与镇压的两手，最终达到让天下读书人不敢有二心，只为我所用的目的。这种所谓的宽严相济，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稳固了清王朝的根基，使国家实现了由乱到治。然而恰恰是这样的宽严相济，也导致了可怕的后果。清朝时茶脚禁书，文字狱横行，这对于中华思想文化来说无异于一次浩劫。而当时的读书人因惧怕文祸，不得不将学术思想限定在朝廷允许的框架内，学问多用于保身，而缺少争名和探索。如此一来，清朝的思想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走向狭隘和禁锢。时代在变，国际形势在变，如何应对决定了清王朝的未来命运。圆明园的一把大火不仅烧掉了这座被称为万园之园的皇家园林，也让大清皇帝尊严尽失。

0: 生存还是死亡，已经变成了一个极端现实的问题。这是东西方两大文明正面对撞产生的直接后果，以岌岌可危的天朝危仪如何能够继续，成为摆在清朝统治者面前的首要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近代化运动艰难地展开了。这场被后世史家称为洋务运动的社会变革，在清朝皇帝充满疑虑的鼓励中，在洋务派重臣的直接领导下，自上而下逐步推进。富国强兵成为这场历时30多年的国家自强运动的口号。这场被动的自强尽管开启了中国近代化之路，却因为随后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同时也促使了更多的有识之士对中国的前途命运展开更深入的思考与探索。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6: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5: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6: 行，再来一把。
7: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8: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9: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

0: 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九九六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

0: 肝色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2: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3: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4: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1: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5: 小三八兔八六八两七二段数七。
6: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1: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7: 我是谁呀？
8: 妈妈，
7: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1: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9: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0: 你真棒。
11: 来呀，咱们一起玩。
1: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见。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4: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就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

0: 哎，这票到哪里去找啊？
1: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2: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3: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

0: 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2: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3: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4: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5: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6: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8: 今年上半年

0: 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 4.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2: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1: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五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3: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1: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4: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1: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5: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7: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8: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 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40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55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

0: 转移人员9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2: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3: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2: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4: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5: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4: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6: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7: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8: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9: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1: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10: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7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2: 7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13: 今年前7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14: 今年前7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9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5: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4: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未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6: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4: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7: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4: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9: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8: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19: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18: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20: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18: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21: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13: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9: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层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1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

0: 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1: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 1.3 万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1: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3: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
4: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3: 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5: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0: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 本周五24

0: 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0: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3和本周4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3: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进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群星演唱会燃动人秋，京津冀首届红五杯武术套路公开赛在我市举办，南小征村老兵秦连鹏扎根乡土守军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李丽娟报道。8月1号，瑞华东方绚丽人秋群星演唱会在新市民广场精彩开场，水木年华、徐子瑶、姚海棠、苏有朋等实力歌手齐聚现场，带来了一场高品质的视听盛宴。民谣组合水木年华率先登台，一生有你、启程、在他乡等经典民谣唱起，温柔治愈的曲风勾起观众满满的青春回忆。国风歌手徐子瑶带来花妖、西海情歌、珊瑚颂等作品，婉转绵长的嗓音兼具柔情与力量，细腻的演唱

0: 打动台下每一位观众。新生代歌手姚海棠演绎多首流行单曲，多元曲风和灵动的舞台表现为现场注入青春活力。苏有朋将现场气氛推向顶峰，红蜻蜓、背包等经典金曲串烧，唤醒几代人的青春记忆。雨蝶、珍惜、爱等怀旧金曲唱响时，观众全程跟唱，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连绵不断。除本地观众外，本场演出还吸引了大批外地歌迷专程奔赴任丘打卡观演。不少外地游客借着本次演唱会的契机，游览任丘城市风貌，体验地方特色美食，主动在社交平台分享出行体验，自发为任丘城市形象引流宣传，进一步提升了任丘的城市知名度与对外吸引力，并带动了任丘本地餐饮、住宿、出行、商超消费的持续升温，为城市实体经济增添活力。深圳观众骆明辉：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大家到任丘啊！任丘，我们昨天从深圳飞过来，看这场拼盘演唱会，主要是还是为了看席子瑶的演出。
0: 辽宁观众李明：
2: 感受到了任丘非常的热情，地方风土人情非常的好，还没来得及逛一逛，然后我们明天准备看看有时间再逛一下。再尝一下那个当地的美食，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然后再逛一逛当地的美景。
0: 任丘观众张静：
3: 今天是星期六，很高兴能带着孩子在自己的家门口看到这么多明星，尤其是有自己喜欢的明星开演唱会，我真的是太开心了。希望以后能越来越多的举办这一类的活动，希望我们任丘越来越好。
0: 本台记者杜斌、郑娜报道。8月1号，2026年京津冀首届红五杯武术套路公开赛在我市举办。来自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30支代表队，300余名武术选手齐聚赛场，以武会友，切磋技艺，交流文化。本次公开赛严格遵循国家武术竞赛规则，按照年龄划分幼儿组、儿童组、少年组、青年组、中老年组多个竞赛组别。竞赛项目丰富多元，囊括长拳、南拳、太极拳、形意拳等各类传统拳术，以及刀、枪、剑、棍、扇等长短器械套路。比赛现场，选手们精神饱满，动作规范有力，一招一式尽显中国武术刚柔并济、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的传统体育盛宴。本次比赛为三地武术爱好者搭建了交流技艺、展示自我、增进情谊的优质平台，充分展现了三地武术爱好者良好的竞技风貌和道德风尚，有效检验了区域武术普及成果。本台记者段明清、李丽娟报道。新华路街道南小征村退役老兵秦连鹏，9年部队生活，他把青春献给军营后勤事业。褪去戎装，他初心不改，热忱不减，义务服务乡邻，守护孩童，用40年默默奉献诠释了一名老兵的忠诚与担当。秦连鹏1955年出生，1976年应招入伍，并成为了部队炊事班的一员。自此他便与锅碗瓢盆结下了不解之缘。部队期间的经历不仅练就了他过硬的技能，更铸就了他严谨细致、甘于奉献的军人品格。1984年，秦连鹏光荣退伍回乡，身份虽然转变，但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却从未改变。他用行动证明，退伍不是终点，而是服务社会的新起点。南小征村现有人口4000余人，为新华路街道辖区人口最多的村。作为村里公认的热心大厨，他常年义务为乡亲制作面点，每逢村中公共事务，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在服务乡邻的同时，秦连鹏还心系村内孩子们的成长。他主动在村幼儿园义务帮工，悉心钻研食谱，每日变着花样为孩子们制作馒头、花卷、包子等家常饭菜。南小征幼儿园园长王宝清：
4: 秦连鹏同志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退伍军人，始终保持军人的优良传统，退伍不褪色。在我园担任厨师期间，工作认真负责，所做的食品营养健康美味，深受老师和孩子们的喜爱。
0: 南小征村委会副主任卢坤涛：
5: 秦良鹏同志作为一个老党员、老退伍军人，在退伍之后一直积极配合村委会工作，

0: 在村里边的红白喜事、义务劳动，我们作为年轻人应该全部都向他学习。
1: 如今秦连鹏虽已年过七十，但那份源自炊事班的温暖与力量依然通过他的言行传递着正能量。他用五十年的时光为老兵二字增添了最质朴也最厚重的注脚。秦连鹏：
2: 我在部队九年入了党，一心为人民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暨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公益广告时间。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7: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8: 来宝贝，
7: 妈妈
8: 过来找妈妈来，
9: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0: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11: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2: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3: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4: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5: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6: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7: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1: 奶奶您真棒。
18: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就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8: 爸爸，爸爸，红灯！
7: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8: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

0: one, let's go， 时针还在滴答滴答的转，琴弦。
1: 公益广告时间。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4: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6: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10: 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1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你正常眨眼时

0: 需要 0.4 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 4.44 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 1.5 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 16.67 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2: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5: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